桌上一起雕刻过的旧时光，纸条上的字洒满夕阳，熟练的爱你。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呢班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6号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这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10月7号起10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

0: 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陈茂波说，当前香港经济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为香港谋求长远的发展。加拿大芬莎研究所十月六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与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四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十月六号公布，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便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特区政府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仅需约20秒。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3: 为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0: 为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目标之一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地位，重点在于深化二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也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3: 深化香港。
0: 深化香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仲裁地和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将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挑战。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合作。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5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把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客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燕王朱棣攻进了怀来城，在这个关键时候，按理说，作为怀来的旧主人，朱慧应该及时派兵抵抗。可是啊，他一直态度暧昧，这里面又有什么道道呢？其实啊，很简单。作为藩王，朱慧对建文帝的政策应该也有点抵触，所以他既没有出兵帮助宋忠，也没有采取任何牵制措施，而是36计走为上，匆匆回到了京师，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朱慧的行为等于变相的帮了朱棣，所以朱棣才能在靖难之役一开始就顺利的占领了北平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而建立起了稳固的根据地，为战争的最终胜利解除了后顾之忧。
5: 面对燕王的铁骑，朱慧临阵脱逃，做了猪跑跑。可是，一向心狠手辣、一连整死了若干个亲叔叔的建文帝，却对他是格外开恩，只说是啊，让他留在南京好好反省。这一时的心软，又会给建文帝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呢？
4: 公元1402年，靖难之役进入了决战的关头，朱棣节节胜利，建文帝是连连败退。6月里，京师眼瞅着就要沦陷，建文帝见大势已去，想通过议和来保住皇位，于是他派古王朱慧和安王朱莹一道去燕王大营议和，没想到两个叔叔是阴奉阳违，见了朱棣提都不提议和的事儿。弟兄俩大吃一顿，回去交差了。6月13日，朱棣兵临南京城，朱慧不顾建文帝的重托，和大将李景龙悄悄地打开了金川门，让燕军不费一兵一卒，顺利地进了京师。朱棣夺了侄子的皇位，当了永乐大帝，他大大地赏赐了朱慧，还把他封到了长沙，依然称为古王。本来朱慧可以安安稳稳过好日子，可是他仗着自己有功，先是侵占田地，草菅人命，后来发展到要图谋造反，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最后终于把永乐皇帝惹恼了， 一道圣旨把朱慧和他的儿子一起废为了庶人。朱棣登基后，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之后继续在张家口一带修筑长城。从1410年到1424年的14年时间里，朱棣五次御驾亲征，虽然战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频繁的征战消耗了明朝大量的物力财力，他自己也死在了北征的途中。朱棣死后，明朝对蒙古从原来的积极进攻变成了消极防守，而且很快丢掉了草原上最后一个据点元大都开平。这样一来，张家口方面的防御压力一下子增加了不少，宣府的地位也就更为重要了。公元1430年，明朝设置了万全都指挥使司，治所就设在了宣府镇城。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属于省级军事机关。万全都指挥使司是宣德皇帝增设的唯一一个都司，可见皇帝对宣府镇的重视。随着形势的发展，明政府又在宣府派驻了高于都司的军事将领镇朔将军。前面讲过，明朝的将领一般只有在战争的时候才能控制军队，战争结束要把帅印交回。可现如今啊，形势紧张，朝廷只好把这个制度打破，好让将领们长期带兵镇守边关。所以宣府先后涌现出了很多位著名的军事将领，杨洪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这位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待会儿接着说。
5: 战功卓著名将杨洪如何诠释英雄本色？久经战火，古城宣府因何成为久边冲要？
4: 杨洪出身将门世家，他的远祖就是北宋名将杨业。杨家世世代代出了很多战功卓著的武将。1409年，28岁的杨洪出任开平卫百户，第二年就跟随永乐皇帝北征。在斡难河的战斗中，他单人独骑杀入敌阵，俘获了很多人马。明英宗继位后，因为杨洪足智多谋，屡建奇功，又对他加以重用。在12年间啊，杨洪升了9次官，最高的官职是镇朔将军。在保卫边关的重要战斗中，他百战百胜，就连他的敌人都尊称他为杨王。土木之变以后，蒙古军队准备攻打京师，可他们早知道杨洪的厉害，特意绕开了杨洪防守的独石口，从紫金关进攻，直逼北京。而杨洪率领20000铁骑日夜兼程，火速救驾护林。蒙古军队一听带队的是杨洪，吓得是闻风丧胆，赶忙往南边逃去。杨洪一直追杀到了霸州，把蒙古人抢走的百姓牲畜又都追了回来，还俘获了48名敌将。杨洪因此被封为昌平伯，仍旧镇守宣府镇。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8月，朝廷授予杨洪奉天义卫宣礼武臣的功勋荣衔，还给他颁发了世代免死铁券。隔年5月，70岁的杨洪病死在任上。按照他的遗愿，家人把杨洪埋在了他镇守了40多年的宣府大地上。杨洪在戍边期间重文兴学，先后创建了开平卫学、云州马营、龙门所、社学这些机构，使百姓和将士们的后代有书可读。另外，他还广修庙宇，劝人向善，直到今天他的故事还在张家口的大地上流传。明朝与蒙古在张家口你争我夺，连绵的战火一直持续到了明朝隆庆年间的1570年。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为了保卫明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张家口地区的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那句话：久边冲要属宣府。宣府作为久边冲要，它是明朝防御蒙古的前沿哨所，是这一带最早设立的军镇。它曾被当成王子的藩国，在明朝之后的历史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明英宗出征时，它是重要的中路环节，武宗更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司令部，它得到了明朝历代皇帝的重视。正是这样的历史成就了一座古城宣化。 如今在张家口地区，宣化的考古发掘在各县区中最为突出，出土文物数量位居前列，宣化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底蕴使得这片土地名垂青史。这正是徐达始修居庸关，

0: 为防蒙古驻九边，明朝充要署宣抚，只为百姓心中安。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回啊，说到明朝九边重镇宣抚，见证了历史巨变，涌现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在张家口的怀来县，又上演了怎样的故事？发生在那里的土木之变，又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呢？且听下回，蒙古野先袭边境，明朝天子御金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

0: 那是见证的话，进宫的事事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了，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那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的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名。

0: 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嗯，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噻，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2: ，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真人准备、准备报仇。
1: 来，
2: 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

0: 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来我的事
2: 儿，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浴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
2: 你说
3: 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2: 猫一个头啊，
0: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一头
0: 不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
2: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
0: 蹬三轮
2: 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沙沙洗沙沙。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7: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1: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0: 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

0: 吧。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听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那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疑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4: 哦，
5: 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一套煎饼
4: 啊，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
5: 我
4: 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嗯，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6: 啊？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啊，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啊，儿子，
7: 哎，
8: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7: 哎，啊，
8: 倒茶。
7: 不用客气。
8: 哎，
7: 你可能不认识我。
8: 啊，
7: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7: 哎。
8: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

0: 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哎呀，好，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表示感觉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1: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

0: 你俩叫顺嘴了，散场了，
1: 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2: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

0: 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今天呢，请大家继续欣赏京剧经典剧目《捉放曹》下集。这上集说到，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至了中牟县，又被擒获。县令陈宫被其胆识所动，弃官相随。二人行至城高，投宿吕伯奢家中。曹操因疑心，误杀了吕氏全家，铸下了大错。而此刻呢，二人正匆忙逃离这吕家庄。
4: 事到如今，也只好是一走。
5: 走啊！
4: 走啊！
5: 走啊！
4: 走啊！走啊！

0: 不了。
1: 二公死的是王火房。
2: 就在逃离途中，恰遇沽酒归来的吕伯奢。
1: 贤侄，这般时候往哪里去呀？
3: 侄儿避祸时小，连累伯父事大，不敢久停，告我此。
1: 慢来，老汉也曾吩咐家下人杀猪宰羊，款待二公，怎么就要走去？唉，若不然，我就要强留了。

强留，回到家去自然明白，你我后会有期，我这里

0: 为何天马不走啊？
1: 忘了知府他几句言语呀、啊。
0: 两你也无有什么好话你呀、啊、饶他一条老命去吧。
1: 不要你管，泼妇我转来。

0: 前池莫非有回转之意吗？
1: 朕要回转、哦、你看身后活人、
0: 在哪里呀？
1: 看得见。
2: 曹操畏绝后患，竟将老人杀害，

0: 将他一家人杀死，尚且追悔不及，吃得状来又将老张剑劈刀旁，是何理也？
1: 杀死老寇以取后患，这叫做斩草除根。
0: 似你这样一心杀人，岂不怕天下人咒我吗？
1: 这个草草一身宁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的来。

这陈宫痛斥其残忍，曹操却冷笑道：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在听他演唱段里啊，陈宫回想起这一路来的经历，既敬佩曹操刺杀董卓的义举，又痛恨其滥杀无辜的残忍。

0: 公台，天色已晚，你我在此投宿了吧。
1: 但凭你
0: 店家。

0: 高挂一盏灯，安歇四方人。客官，住店的吗？
1: 臣是将马带过。
0: 哎，交给我了。
2: 不要谢了安差。
0: 好嘞，听您的。

0: 官用些什么？
1: 明灯一盏，
2: 暖秋一壶。
0: 是喽，明灯一盏，暖酒一壶，一壶哦。客官，灯到，酒到。
2: 换你再来。
0: 是喽。
2: 公台，前来饮酒。
1: 一路鞍马劳顿，吞吃不下呀！
2: 哼，哪里是吞吃不下，分明是见我杀了吕伯奢全家，你那心中有些个不服。
1: 公土大事，是什么不服儿子？你的心也特大了啊！
2: 安草草一身，就是一心特大。

0: 我陈公好会言。
1: 二人投宿客店，陈公是夜不能寐啊，在一轮明月照窗下的经典唱段里，尽显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0: 谁知我若一见将此者杀死，岂不被天下人一心我与董卓同当？
1: 陈宫欲除之，又恐世人误解他和董卓是同流合污；不除之，又恐曹操日后会危害天下。
0: 重案之上，现有文房四宝，待我题诗一首，玷污此者。

但不知以何为题呢？就以诗经为题，古大诗经曰真龙，心愿你马归九宗，错杀吕家人数口，方追曹操。明公，方追曹操是奸雄，臣公体看此则水我，不免寻找马匹逃走了吧。

0: 臣功不见，桌上现有剪帖，待我看来。苦打四金月真浓，心愿一马归九宗，错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臣功替。嘿，臣功啊臣功，日后若不杀你，誓不为人。
1: 最终呢，臣功是留书信离去。曹操见信之后不以为意，反而是说道，今日放我而去，他日再见，必取你性命，展现其真正的奸雄本色。
0: 殿家，殿前在此，
2: 知道喽，
0: 俺去也。

京剧《捉放曹》通过曹操与成功的故事，展现了乱世中的人性与道义的复杂抉择。成功的选择既是对个人良知的坚守，也是对义字的深刻诠释。而曹操的宁叫我负天下人，则成为后世评判其为人处事的重要依据。这段历史故事啊，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人生启示。剧中京剧名家王佩瑜饰演成功，王岳饰演曹操。感谢各位艺术家的精彩演绎，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再会。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为师孙。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

0: 看看去。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乞丐，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5: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5: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5: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6: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7: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7: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7: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7: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7: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2: 我不需要你。

0: 可怜，出去！
1: 小雅，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0: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

0: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8: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

0: 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了。

0: 台，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4: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0: 哎，
4: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0: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
6: 真
7: 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

0: 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

0: 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剑锋演播。

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场残茧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青三门，
7: 我是郑车明，
8: 我是吴宇良，
7: 行学伟
5: 善，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我们真春同一样的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是冤乎将，可惜他

君，好一座亭后，二西呀个君，冒充了我他人的托，到底俺的步步穿娘，先是他可以欺俺头你，但归顺是王的子，弄我当不王的恩，小当前忠心心，在事业大华云，是军队可了山，军事大义那虽然猛的山，是军队不得山，我的家老头欢迎们，来来来，咱们一起来。

我是念党中八领官，将士班班去东川，召回军师先是念他老人不了他下红安，战破北盟战不了他爹家爹回走荒坛，送你江湾三军欢，大圣二郎平安夜，将军国父的功劳先回头。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爱妃，你我二人再一次同游，共度良宵，你看如何？

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日和。

0: 放心在上，
1: 我李隆基
2: 杨玉环
1: 安众三臣
2: 一同一体，
1: 愿生生世世
2: 共为夫妇
1: 天长地久
2: 永不分离，
1: 双心有灵
2: 诗文思语，
1: 在天愿作比翼鸟，
2: 在地愿

一世，今世幸亏了父。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

0: 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

0: 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启程，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8: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8: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8: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看河北。
8: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1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10: 天刚刚破晓。

0: 山坳里的村子还守着薄田望天收，不少村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如今太行鸡在林下奔跑，苹果采摘园遍布山梁，一鸡一果两大产业扎根山间，村民在自家家门口务工，参与分红，山沟沟彻底换了模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土岭村，来了解村庄蝶变的致富故事。
1: 走在乡间小路上，我把幸福来丈量，坐标平山县北野乡土岭村。
2: 这些小别墅就是鸡舍吧？我看着跟露营的帐篷似的。
3: 对，这些就是我们设计的生态养殖专用鸡舍。它整个鸡舍呢是由钢结构构成的，然后外边还附了一层15公分的保温，最外层是2层防水的帆布。这样的话，既能保证这个鸡舍保温，又能保证它的防雨性。关键它还能搬，
2: 这还能搬走呢？
3: 对，这个鸡舍当初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把鸡放出来，它在周边找食物吃。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一片的食物找完了，我们就要把它搬到另一个食物丰富的地方去。一般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也会把它进行移动一次。
2: 这些鸡都是什么品种？
3: 咱们现在养的这个鸡呢，叫太行鸡，它就是生活在整个太行山脉里边的鸡，就是属于咱们当地的地方品种。我们现在目前是呢，3个专用的大型鸡舍，25个这种移动的养殖生态鸡舍，总的存栏量呢是12000只鸡。它性情特别活泼，胆子非常小。你像平时呢，就在这个林子里边找一些草啊、虫啊，
2: 那不用喂它吗？
3: 当这个它们外边这个采食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定量的补助，肯定不能看着它饿着。像现在这种天气的话，基本上不用喂它，这样呢，它的肌肉更加紧实，它的鸡蛋营养更丰富。
2: 1个，2个，哎，这鸡蛋还热乎呢，应该是刚下的。
3: 你看，蛋壳非常硬，它的含钙量非常高，蛋黄占整个鸡蛋的比例非常大，富含赖氨酸和卵磷脂，营养非常丰富。
2: 说今天这蛋捡的多呗？
4: 哎，今天天气热啊，
2: 天热了下的少。
4: 啊，对。
2: 除了捡鸡蛋，平常还有什么活呀？
4: 我们主要是管理鸡舍，还不有个杂活啊。工资吧也可以，1个月3000块钱。啊，咱或者说练骨架的啊。
2: 主要守着家境是吧？
4: 啊，守家境，对啊。
3: 快中午了，走，咱们抓只鸡去，让你们尝尝溜达鸡的味道。
5: 这鸡是我们最家常的做法，红烧。快尝尝这鸡肉怎么样？
6: 这只鸡啊，这个鸡肉纤维特别的紧实，贴在这个骨头上面，一看就运动量特别大，而且越嚼越香，有那种鸡的鲜香味。
5: 那我们这个鸡都是喝山泉水，然后啄村吃草，天天在山上溜达，所以说它跟笼养的完全是两回事儿。
6: 所以咱的鸡养的这么好，销路怎么样？
5: 我们这个养鸡场主要是跟石家庄洛杉矶公司合作。咱们搭着京凤扒鸡这个招牌，从大山里就走进了城里人的餐桌。村民们还能在基地内做一些日常维护啊、简单呐、这些工作，在家门口就挣上了工资。吃饱喝足了吗？
6: 吃饱了，吃饱了。
5: 土岭村可不止鸡一样好东西，走，我带你到土岭村另一个好地方。我给咱摘个苹果尝尝啊。我们这个苹果成熟期在10月份以后。
6: 嗯，别说，苹果味还挺浓的。
5: 是是，您看我们这儿这个地处太行山山区，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所以它含糖量高，吃起来甜脆。
6: 啊，总共种了多少亩？
5: 150多亩，由我们村集体领办的合作社，统一供应农资和技术指导。统一经营销售，从熟果、套袋到采摘，季节性用工能带动不少村民就近上岗。合作社年底还有按股分红，大伙儿管护起来呢也格外上心。
6: 我看来墙上的彩绘这颜色这么鲜艳，是刚画的吧？
5: 是的，上个月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师范大学设计美术学院，然后以墙为纸。把我们土岭村的这个太行鸡养殖产业 图灵的。

0: 苹果采摘产业画到了这个墙绘上面，总共画了要主题墙绘10幅左右，目的呢就是让听说过土岭村的人能来看一看，让路过土岭村的人都想进来转一转。
1: 那咱们村子发展的越来越好，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
0: 我们计划呢，在我们现有的产业上深做文章，扩大养殖规模，提高管理水平，提升产品品质。还有就是在苹果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延长产业链，下一步计划进行苹果深加工，做苹果干、苹果汁等深加工产品，并且把我们冀土岭这个苹果品牌叫响叫亮，让乡亲们靠着太行机和苹果产业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我相信以后我们土岭村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有奔头。
2: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我省老年人口达到1686万，占全省常住人口的22.85%，老龄化脚步加快，如何推动养老产业提档升级，势在必行。我省一方面靠政策托底织密了养老保障网，另一方面通过激活市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现在在我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出现了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叫做养老社区。实施的模式呢，那就是智慧康养加产业赋能。这种模式让养老产业兼具温度与活力，让入住者的晚年成为充满可能的新起点。
4: 一个有 KTV、 瑜伽室、台球厅和智能守护系统的养老社区，走进同福集团的福天下颐养中心，这里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10余个多功能厅，既能满足老人们对运动休闲、兴趣学习的日常需求，也能实现专业健康管理，让养老生活丰富又安心。
5: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鱼天眼，它通过人脸的一个远红外扫描技术，就可以判定您的这种初级的生命体征，这边您的这个报告这一块就出来了，心血管这一块就需要注意。
6: 哦，他通过这个扫描人脸就能把这个心率血氧，
5: 对，他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人脸这一块就来一个基础的初筛。
4: 王亚红感到非常惊喜，他觉得这里能为自己的未来退休生活提供一种全新可能。
6: 挺全面的，有运动的，有学习的，对老年生活非常好，我特别喜欢这地方。
4: 采访中，王亚红告诉记者，他很早就在规划自己的退休后生活，并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为自己制定了不同的小目标。
6: 就想我50-60岁的时候，那就身体好的时候，我得想健康，得一样健身的运动啊，吃的呀，住的呀，玩的呀，要尽可能的好一些。然后要是70多的时候呢，那运动就是那种不是特别剧烈的运动，然后周边的居住的环境要好一些，然后几个玩得好的同事啊、朋友啊在一起聊天喝茶，那要再等80-90的时候那就再说吧，那得看自个儿情况了。
4: 王亚红将退休后的生活按年龄分成了3个阶段，分别对应了老年生活的3种需求：健康支持体系、社交参与机会和自我价值实现。而这也是很多老年人的普遍需求。围绕这3个核心需求，同福集团通过持续多年的市场调研，发现了新时代的老年人普遍特征：他们抗拒被养老的标签化对待，喜欢自主型养老，有为的新模式。
7: 我们想要打造的是一种安心、健康、快乐、有为的新型养老模式。那在这里，老人可以体验健康管理，体验膳食调理，

0: 体验安心的这种居所，更能体验丰富的娱乐活动。
1: 安心健康的背后是智能监护体系的健康护航。通过非接触式传感器和 AI 算法，系统可自动识别老人跌倒、长时间静止等异常状态，并触发预警机制。
0: 整个智慧系统是覆盖了咱们整个的项目范围，那它能够实现对老人安心和健康两方面的保证。
2: 哎，我看这上面它还有一些像那个拉伤警报之外，还有睡眠监测、生命监测，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0: 这个是通过咱们雷达波的这个设备，在老人睡眠时候也能监测老人的睡眠情况。
2: 能监测什么？就是睡眠，还有呼吸。
0: 呼吸、心跳，一旦发生异常，后台就收到报警。
2: 那咱们。工作人员到现场能用多长时间？
0: 3分钟之内。
1: 科技赋能是养老领域健康支持系统的核心，它包括实时的智能监测、精准的科学养护以及高效的应急响应等健康保障全链条。
2: 我们进屋的时候感觉就是它可以声控啊。
0: 是的，我们也想把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成果
2: 啊，
0: 让老人享受到，而且这种操控是非常简单的，避免了这种数字鸿沟的存在
2: 啊，
0: 让老人也能享受这种科技的便捷。比如说老人不想下床关灯了，那我喊一声小优小优，我要睡觉了，那灯光也就关闭了。
2: 等于说科技改变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0: 对。
1: 如果说科技赋能为老人们的健康带来了保障，那么传统文化则是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温润的养分。项目建设之初，便与河北老年大学正定分校携手，精心打造了真定学堂，不仅为老人们搭建起了学习新知、切磋技艺的优质平台，更营造了以文会友、拓展社交的温馨空间。
3: 我们到村里去学定点啊，都非常愿意去参加。一个是展示自己的书法水平，再一个也在广天大众之下，去发挥自己的那种才能，让大家对你是一种认可，一个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一个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所以说对社会也好，对自己也好，都有好处。
2: 那老年人都有什么样的梦想呢？他们的梦想其实都藏在这个盒子里头，我们来看一下。有养一盆花，学葫芦丝，学书法，还有一块小菜田。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塔园庄农福四季采摘农场。那在这里呢，老年人可以认养这么一块菜园子，想种点什么就能种点什么。
1: 今年72岁的刘月明阿姨就在这里精心打理着一块菜园。4年时间，她把田园闲情过成了日常。
4: 各种各样的菜我都喜欢种，你看，这就是芥菜疙瘩，
2: 芥菜疙瘩，
4: 这是红色的红瓤红皮儿的萝卜，
2: 红萝卜，
4: 那是绿色的绿皮儿绿瓤的萝卜，这过冬的大白菜，咱们的当家菜是吧？
2: 还有胡萝卜，我看
4: 着大萝卜，
2: 大萝卜，
4: 红萝卜，对，生菜，你看这是过冬的生菜。
2: 那像咱这个园里头种了多少的菜？
4: 哎呀，我都没有数过，大怎么也得有20-30种吧？
2: 20-30种。
1: 一块小小的菜园为刘阿姨带来的不只是新鲜的蔬菜，还有鲜活的生活状态。
4: 这多发财呀，这阳光白给吧，不掏费，
2: 地气儿白给，
4: 地气儿白给吧。空气好啊，
2: 空气好，
4: 哪来的细菌呢？我享受这三大自然宝贝，空气、地气和阳光。
2: 您是不是觉得人老了之后就是有个自己的事儿干，有个自己喜欢的事儿，特别有意思？
4: 越干越喜欢
2: 啊，
4: 确实是，而且很充实
2: 啊，
4: 很充实。
5: 共享农场啊，目前是500多块地，基本上我们95%以上的都租出去。老年人对这个就是对我们这种模式的这种种地的方式啊是非常认可的
2: 啊。
5: 绝大部分来我们这儿这个老人啊，基本上就是这个一周啊至少得来个3到5趟。
1: 农福四季采摘园，它更是福天下康养社区的专属菜园。
5: 我们这个主要的管理理念呢，就是绿色、健康、生态，所有的蔬菜这个必须经过我们这个详细的这个检测，啊，达到标准之后才能，往外这个供应。在这个蔬菜品种啊，都是经过这个精心的选种的
2: 啊，
5: 主要就是为了适应这个老人的这种口味和他们这种身体状况，所以说会选择一些口感型的蔬菜
2: 啊，
5: 还有一个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蔬菜，比如纤维素含量比较高，你比如这个花青素啊，这些含量比较高的这些品种。
6: 像这西兰花都是我们早晨现摘出来的，采摘的时候带着露珠呢， 直接端到老人的房间了，就
2: 是保证新鲜。
6: 对对对，像这种餐食比较适合糖尿病人食用。我们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包括他的饮食习惯。

0: 都会有一个定制吧。
1: 纵观同福集团的养老社区实践，结合新石江智能制造、现代农业、健康服务等多元业态进行深度融合，创新本质则是通过跨界资源整合，让养老服务更高效、更全面，真正实现一站式满足多元需求。随着我国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其规模到2035年将突破30万亿元大关，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同福集团养老社区的实践证明，新型养老社区早已跳出了单纯照料的传统框架，正通过整合多元产业、创新服务模式，重新定义着晚年生活的品质与价值。这也清晰地印证了养老产业绝非单一的未老服务行业，而是融合了健康、科技、文旅、农业等多元领域的综合性产业。
2: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英姿。白洋淀旅游模式越来越年轻化，核心做到生态治理打底，青年人群聚集，服务配套升级。景区同步推出了河鲜仿食集、水乡文创等特色产品，让水乡文化可以带走，可以体验。老店坡焕发出了新活力，白洋淀正成为雄安的生态名片和居民的休闲港湾。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记者走进的是雄安新区白洋淀宋庄码头，来体验一下白洋淀的新潮玩法。
4: 我现在终于站在白洋淀上了。说起白洋淀啊，以前大家印象的就是传统的观光景区，主打一个坐船赏荷、逛芦苇荡，是妥妥的老牌景点了。那和年轻潮流的玩法根本沾不上边儿。那现在的白洋淀已经彻底逆袭出圈了，码头边露营扎堆、水上桨板非常的火爆，也成为了我们年轻人新的晋级的网红打卡地。那这波年轻人扎堆种草的背后，根本不是简单的跟风啊，是雄安生态升级、年轻城市化、文旅服务迭代的真实缩影。那今天就跟我沉浸式体验一下，带大家读懂白洋淀的全新蜕变。我还是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我真的要出发远航了，再见，再见，朋友们。其实玩桨板的这半个多小时里，我一直在感慨一座城市的温柔蝶变。年轻人需要的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观光旅游，而是能够放松、能够治愈、能够社交的生活场景。白洋淀的水上新业态不是凭空的爆火，而是城市生态变好、生活品质升级后最自然的迭代升级。我们现在看到白洋淀这些业态啊，越来越年轻化了。当时您选择把这些业态引进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5: 首先是白洋淀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要没有这么好的水质，桨板可能达不到现在这样好的效果。
4: 嗯，也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方面的原因吗？
5: 随着新区的发展，大量的青年人才还有疏解单位的职工，他们在我们这里扎了根、安了家，所以说我们的服务对象是更多的这样的年轻人。
4: 嗯，
5: 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可能更喜欢的是一些体验感更多的一些文旅项目。
4: 其实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服务升级，咱们这个文旅肯定也要在服务上面做升级。
5: 我们把白洋淀的这种生态资源转化成为城市的休闲资源，让客人到了这儿可以体验到我们的特色住宿，还有我们的河鲜仿食集。在以后的打造当中，我们会一年四季景随时宜，每个季节都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白洋淀。
3: 一淀碧水，见证一座新城的成长。从曾经单一的观光景区，到如今年轻人热衷的休闲胜地，白洋淀的每一次业态更新，都对应着雄安的一次城市蝶变。生态修复留住了水乡底色，青年集聚激活了城市的活力，服务升级温暖了每一位扎根在这里的人。新潮玩法的背后，是一座新城对青年的包容，对生活的深耕，对美好的奔赴。老店坡焕发新青春，新雄安不负每一位热爱。这就是新时代的雄安，这就是新时代的白洋淀，这就是不断向上的雄安新区。

0: 承德丰宁庙沟村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是却有不少好东西，比如蘑菇、土豆、小米、辣椒。村党支部书记范艳龙借助网络平台宣传家乡的土特产和农副产品。手机镜头前，他一边介绍产品，一边和网友互动，给大家解疑答惑。直播间里订单提示音此起彼伏。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范艳龙聊聊庙沟村的幸福生活。
1: 幸福生活开村播，咱村的精彩自己播。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今天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卖玉米面条。
2: 咱们只有一个玉米粉 啊，还有一个水，还有一个皮。
1: 我建议大家下两单啊，咱们这个庙沟辣椒又好又直了，又香又辣。
3: 你山上产的这个叫杏黄馍，现在是晒成干了，是人工采的。
1: 我是从2021年4月开始担任的这个庙沟村的村支书，从2024年9月开始做的短视频。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呀比较偏僻，一个是想宣传我们村子，二一个是想通过网络平台把我们家乡这些土特产呀、农副产品呀都带出去。第一次做短视频是我的一个弟弟加上弟弟的朋友啊，他们到我们村子里来说，哎，那个范书记，我发现您做的一些事儿啊，很多好事儿，很多正能量的事儿。我们第一个把这些事儿宣传出去，第二个，咱们也可以做做账号。一开始来的时候是，他俩计划是搭50000块钱，搭半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账号做起来，把这个人气做起来。后来呢，到半年的时候，这个账号也没什么起色。后来一直也是在坚持，说再看看吧。后来发现短视频需要真实的素材，需要正能量的素材。后来我们就是给村民调解矛盾纠纷呀，搞一些文化活动呀，把这些小事儿都记录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粉丝朋友们就多了。有个转机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视频，就是50年后那条作品拍的是我们村的老年人他的一些人生感悟啊。50年后我们是在哪里，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还要争什么，我们要传递一些正能量，传递一些让大家想得开放得下的一些事儿。所以说引起了全国的网友的一个共鸣。我觉得这条视频不仅限于庙沟村，它是适合全中国去看这个视频。还有一个是它点在哪里，就是关注这些老年人，村子里留守的老年人，可能触动了这个广大网友。现在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浏览量是达到两个亿，这个点赞量呢达到445万，给我们村子带来了实实惠惠的流量。比如说我们村张五和他家养了十几头猪啊，把这个玉米都吃光了他这是卖不了，特别着急这个中间商来了呢，给压价钱太低，我们通过短视频给宣传啊，一天之间就全都卖光了，而且高于市场价。
4: 我种了17亩土豆，前段时间呀，通过范书记这个平台给我妹嫂介绍，有好多人呀都给我打电话，我这17亩土豆现在都卖出去了，我这丰收了，挺高兴的。
1: 其实这个直播带货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它能带动很多产业，包括剩余的劳动力、种植、加工，还有打包、物流。下一步的打算是把这个直播电商做得更精、更强、更好，带动这些个老百姓去发展种植产业、养殖产业，让他们都有活干、有钱赚。等我们这个电商做好了，我们不仅卖本村的东西，还卖咱们承德的东西。我们也要走出去，把承德的土特产还有农副产品都卖出去。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7: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8: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7: 爸，

0: 和我带你出去玩。
1: 妈，记得按时吃饭。
2: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3: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3: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5: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

观察何涛带领500官军要捉拿晁盖等人呢，先带兵冲到了阮小二家，扑了空，早已经是人去家空啊。这下他们高兴了，怎么呢？嘿，成功的捣毁匪巢一座，记着啊，这一回咱就可以回去请赏了啊，这也算功啊。当然了，这都是胜利的功劳啊。赶紧问这向导阮小五、阮小七儿他们两人的家在什么地方。向导说，哎呦，这俩兄弟啊平常都在湖泊里住，那得坐船才能进去。何涛跟巡检一商议，这湖泊里港岔甚多呀，道路复杂，咱是外地来的，可不知深浅呢，这要是东一波西一头的进去抓人，那恐怕中了贼人奸计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呢把马匹就放在村里让人看着，然后大家一起都下船去湖里抓贼。我想就这么几个毛贼，咱们这可500-600人呢，怎么着也不会吃亏，你看怎么样啊？巡检一点头，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办。就这样，何涛吩咐所有人一律弃暗登舟，顿时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500来号人呢是纷纷下船呢。那当时这船都是抢来的呀，抢来的船只虽然不少，100来艘，但是各种样式都有啊，有撑的，有摇的，有7个木筏子也给人家抢来了，稀里哗啦哗，怎么呢？这跟那个碰上了，那个卡了这个船头了。您想啊，这里大部分人都不会水呀，会摆弄船的更少，有的人上了船，这脑袋就晕啊，哇哇的还好几个吐了，这船能不乱航吗？反正是歪歪扭扭，别别蹦蹦，硬硬邦邦，就在向导的带领下奔阮小五打鱼庄上就过来了。在这湖面上啊走了得俩小时，也没走出5-6里地去，怎么不会使船呢？忽然间呢就听到芦苇丛中有人唱歌呀。何涛一听，停下，赶紧让大家把这船停下了，侧耳一听，果然有歌声啊，就听里面呢传出来了，大玉一石两儿挖呀，不重轻描不

他一听什么要杀赃官酷吏，这谁呀？大家顺着歌声一看呢，哟，就见呢有打芦苇荡里远远的来了一只小船啊。这船上划桨有那么一个人，一边划是一边唱。向导一看一指，这人就是阮小五。好，何涛把手一招，活捉阮小五，冲啊冲啊！这众人呢，赶紧的啊，哗哗哗，往阮小五那边就划船呢。就见阮小五在船上是哈哈大笑啊，啊啊啊啊啊！呆，你们这些虐害百姓的赃官污吏，胆子不小啊，还敢来找老爷呀？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老爷我叫什么？我叫短命二郎啊，遇到老爷呀，就让你们短命啊！啊啊啊啊啊！快，快给我射箭！何涛一看够不着阮小五，赶紧吩咐弓箭手搭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着阮小五就射过去了。这阮小五一看箭过来了，不慌不忙，拿着船桨，咚，一脑袋呀就钻到水里去了，等着官兵撑船过来，人呢早就没影了，那只能啊撑着船是一路找寻呐。往前面又走了一段路程，哎，突然间呢就听到芦苇荡中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吱溜，什么人？就见前面刷又出现了一艘小船啊，船上两个人，一个摇着橹，一个站在船头啊。就见这个人呢头戴着青箬笠，身披绿蓑衣，手里捏着一条笔管枪，嘴里也哼着山东小调。嗨，老爷生长十街村，秉性生来要杀人，现在何涛寻见手，竟是仙玉赵王军，哎，赵王军，哎，向导一指啊，嘿，这是阮小七儿。何涛一听大喊一声啊，大家向前滑，活捉此贼。阮小七儿啊也是哈哈大笑啊，扑棱一摆手中枪，就见那船刷一掉头，奔着小港岔就走了。官军们呢呐喊着在后面杀呀追呀，哈哈，那能追得上吗？阮小七这艘船就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在水面上啊飞快前行啊。一边走，阮小七这嘴里头还一边打着呼哨啊。众官兵赶来赶去，越走这水港越窄，都快靠了岸了。再瞅前面的阮小七儿早就不见了。哎，停停停停停停，何涛赶紧的一摆手，先别划船了。哎呀，看来阮小七上岸了，快把船都给我停靠岸边，上岸追。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又把船呢停靠岸边了。官兵扑扑通通又弃舟登岸。怎么上岸还扑扑通通的啊？这船一摇晃，好多人呢都掉到水底去了，那能不扑通吗？等到这一身泥一身水爬到了岸上再看，茫茫荡荡都是芦苇，看不到一点实在的地儿啊。这何涛心里生疑啊，就问那向导，哎，这什么地方啊？向导看了看，哎呀，小人虽然在此居住，但湖这么大也不能坑坑洼洼我们都认识，不是这地方啊，这没来过呀。那你们给我上前探探路。就让这两个向导坐上两艘小船，各带三个公差，再沿着水道往前探路啊。何涛啊不敢贸然行走，就在这里坐着等待。结果呢等了足足两个时辰也没见人回来。嘿，这何涛说这些人跑哪去了？你们几个再去看看。又派了五个人划着两只船又走了。又等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见回来。何涛这个骂呀，
这几个人呢可是衙门口的老人了，怎么那么不会办事啊？有消息没消息的你派回来一只船通红信儿啊，真是的。抬眼一看呢，天色将晚，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让我怎么办呢？这群没用的家伙呀，我亲自走一趟。何涛啊，挑了一只快艇，选了几个比较厉害的差役，各自带了兵器，划着船。何涛往船头上那么一坐，指挥着船只就往着芦苇港里荡去。这时已然日没晨曦了，夜幕降临了。何涛的船往里大概走了有那么五六里地，何涛眼尖呢，突然发现水边岸上来了一个人呢，还拎着一把锄头正在那走呢。何涛用手一指，哎，那汉子你是什么人呢？我问你，这里是什么地方啊？那位把锄头往地上一杵，看了看，问我呀，啊，我就是这村里的庄稼人呐。这个地方啊叫断头沟，没路了。不，啊，何涛一听什么？这什么地名啊？断头沟，真他娘的晦气！哎，

0: 你刚才见没见过两只船过来呀？
1: 哦，
0: 我说你们是不是来抓阮小五的呀？嗯，何涛一听，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捉阮小五的呀？哎呀，他们呢在前面林子里打着呢，打了半天了啊，在哪儿？离这里还有多远？那就在前面，一看就看见呢。何涛一听啊，赶紧让手下快把船靠岸，你们俩。快去接应！哎，何涛啊，让俩当差的先上岸。这俩人手拿着糖叉，还问他：“我说在哪儿呢？那在那儿呢？哪儿呢？”哎呀，那儿我们怎么没看见呢？两空差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一瞅，哪儿呢？哎呀，你们往那看呀，往哪看呢？没看见呢，没看见呢，没看见，这就看见了。呸呸！突然间呢，就见这大汉。猛地一抡手中锄头，照着俩人后脑勺，啪左右开弓，就俩锄头，那铁的呀，打后脑勺，那好了吗？顿时把这俩人呐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扑通扑通，死尸栽倒。这都好，田里农夫抡多少次锄头种的粮食都不够这当官的一口饭的。这下子呀，一锄头就有结果了，啊！何涛一看，大吃一惊啊！啊，苍啷一声，拉出腰刀，这刀刚一出鞘，哎，怎么呢？就觉得脚下这船呢，突然间那么一晃荡，还没等何涛反应过来呢，突然间由打水底下嘣就钻出一个人来，一伸手，砰砰，把何涛的脚脖子就给抓住了，往水里一带，下来吧！哎呀，扑通！何涛啊，就被人给拽进水里去了。哎，这船上公差一看不好，赶紧的呀，往岸上就跳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但你别忘了，岸上还有一个拿锄头的呢，上来一个砸一个，上来一个砸一个，就跟砸地鼠似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给拍死了。这时呢，何涛在水底下被人抓着脚脖子，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三灌两不灌，也被灌迷糊了，然后让人扯着脚脖子拖到岸上啊，解下核桃的腰带，就把核桃给捆了。嘿嘿，二哥，抓住了！上来谁呀？活阎罗阮小七呀！那个拎锄头的正是立地太岁阮小二。阮小七儿一抬脚，照着何涛肚子上噗噗这么一踩，再看何涛把嘴一张，咕噜一口水吐出来了，还带出俩小鱼儿来。何涛这才缓醒过来呀，兄弟俩一看，指着何涛就骂呀：“老爷，我们弟兄三人，天不怕地不怕，杀赃官除恶霸，你这小子胆子够肥的呀！”还敢带着官兵前来抓我们？哼，这下子被老爷我们拿着了吧？你还有什么咒念？这下何涛啊吓坏了。好汉爷，好汉爷，小人也是上知下派不得已呀，我不来不行啊。要是没有上次严命，借小人八个胆子，我也不敢呢。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小人家中还有80岁的老娘，无人赡养。望好汉看在老人的面上，饶了小人我吧，饶了我吧！哎，哭了。哼，阮小七看看阮小二，哥哥，咱先把他捆成个粽子吧，塞进船舱里，等打完这仗再说他的事儿。好，哥俩呀，就把核桃的嘴给堵上了。塞进船舱里，又把那几个官兵的尸首全拽到水里去了，然后打个呼哨，吱溜一声，噌噌噌噌噌噌，就见呢，由打芦苇丛中钻出了4、5个打鱼的人呢，都上了船了。那这些都是阮氏弟兄平常最要好的好哥们儿啊，那水里的本事一个赛过一个呀。阮小二、阮小七儿一人驾了一只船。就奔官兵的方向驶去了。那再说呢，捕盗的巡检领着官兵还在那等呢。哎，这巡检心说：“这个何观察呀？他还说人家不会办事呢，他怎么也不回来了呢？”这个时候正是出京左右啊，星光满天。

0: 天，这些人正在这着急呢，忽然间这湖上啊就起了风了，呜，这风啊是越刮越大呀，吹得众人眼面大惊。哎呦，这怎么回事？有的人呢把眼都迷了，你别看在水上，这风里头还带着沙子呢。有的咔把那缆船的绳索都给刮折了呀。再看天上，呼噜噜噜噜噜噜，慢慢的就堆起乌云了，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隐隐的还有一些雷声。坏了，这要下雷阵雨啊。是啊，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呢。啊，呼噜噜噜噜，咔，电闪雷鸣啊，一道电光闪过，这有人，有官兵一指啊。众人借着电光这么一瞅，我的天哪，怎么呢？就发现芦苇丛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老道，手里晃动着宝剑，掐诀念咒啊，嘴里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雷不诸神听分明，派电母遣雷公劈死这些害人精啊！手中宝剑往天上一指，轰隆隆隆，咔！就好像这个人呐会呼风唤雨、引雷劈人一样啊，可把这些官兵给吓坏了，正不知道怎么办呢。突然间听到后面一声呼哨啊，哎呦，这些人呐转身迎风一看，哎呀，就见芦花侧畔射出一派火光啊，那火光啊离自己的船队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哎呀，什么东西？等那边的火也近了，这也看清楚了，闹了半天呢，顺风吹过来四五十只小船啊，两艘捆在一起，两艘捆在一起，上面堆满了芦苇柴草，现在呢都着着火，乘着风顺着水就冲过来了。现在这100多艘官船都挤在一起了，港岔又窄，往哪躲呀，也来不及呀。那火船跑得快，就甭提了，而且走得稳稳当当，就冲着官军准确打击呀。你说邪门不邪门吧，其实啊一点不邪门。怎么呢？船底下都有人扶着呢，控制着船的方向呢，那能偏得了吗？日过正好啊就给官船撞上了啊，噗，就这些船上的火苗子呀顿时就把官兵的船给燎着了，官兵躲闪不及，身上衣服也着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会水的咚咚钻到湖里想灭火，往里面一跳，没想到湖里有水鬼呀，都拿着碧水尖刀呢，过来噗噗噗噗全给放了血了，顿时湖面一片血红啊。一些官兵狼狈的往岸上跑，但四周都是芦苇啊，钻进去把这芦苇也给点着了，往岸上走一看，这岸边的芦苇也不知道谁放火，噼里啪啦也跟着着起来了。哎呦，这下好啊，两头都是火呀，往哪走啊？风又紧，火又猛，烧的官兵晕头转向，噼里啪噗啪啪还要噗，就在这烂泥堆里扑腾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只见火光之中出现了一只小快船，船尾上有那么一个摇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个老道，仍然是披头散发，手里明晃晃晃着一口宝剑，嘴里还喊呢：天灵灵，地灵灵，火不诸神听分明，派于伯遣祝融烧死这些害人精，烧啊，不要放走一个啊。哎呦，这些官兵啊吓得魂飞魄散的，这个感情就是那入云龙公孙胜吧，据说这个老道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你看他刚才拘来雷神，差一点没把咱们给劈死，现在又拘来了火神要烧死咱们呢，人家会妖术邪法，咱们哪能斗得过呀。公孙胜这么一折腾啊，还真就把这些官兵给镇住了，躲在烂泥里头都不敢动弹了。这时又见芦苇东岸 两个人带着四五个打鱼的，拿着明晃晃的刀枪过来了。这边芦苇西岸也是俩人，同样带着四五个打鱼的，手里拿着的是明晃晃的飞鱼钩，也过来了。来到烂泥堆这个地方，东西两岸四个好汉和这十来个打鱼的一起动手，刀枪并举，气得咔嚓噗噗啊噗噗噗，眨眼功夫，把这些官兵都戳死在了烂泥堆里。来的是谁呀？东岸的晁盖、阮小五，西岸的阮小二、阮小七儿，那个老道正是入云龙公孙胜啊。现在这五百官军几乎全军覆没，也就是剩下一个何观察呀。阮小二就把何涛由打船舱里给掏出来了。何涛出来一看，血染湖水，芦花当中全是官兵死尸啊，吓得扑通一声瘫软在船上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磕头如捣蒜似的磕头求饶啊。阮小二用手一指，你这小子呀，是冀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我本来呀想把你碎尸万段。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哼，确实还想着留你这条狗命，借你的狗嘴回去给冀州府那狗官说，俺这石碣村阮氏三兄，东西村天王晁盖，那都不是好惹的，我不去你们城里借粮，让他也别到我这村中逃死，知道吗？知道知道，我一定带到。何涛一听有活的希望，什么不答应啊？你告诉那狗官，别说他是个小小的府尹，也甭说什么奉着蔡太师之命前来捉拿我们，告诉他就算是蔡京老贼亲自过来，我也戳他二三十个透明大窟窿。我们放你回去可以，但是你也得给爷爷留下点东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4: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桂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每

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和菌厂。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相信我们每个朋友几乎是都输过液的哈。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次性的钢针来输液，之后呢有了输液的留置针，现在呢又有了 PICC 的导管技术哈。那普通人输液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需要化疗，我们的静脉血管呢会变黑变硬，或者说是长期输液的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输液呢？这个 PICC 导管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病人呢？在输液之后遇到了不适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哈？在今天的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静疗的

0: 请二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净疗，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俗理解的就是输液吗？
1: 咱们说的净疗呢，其中是包括输液的。
0: 嗯，
1: 其实它就是将各种的药物，包括血液制品，还有血液，通过静脉呢注入血液循环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咱们经常。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还有就是静脉注射和静脉输血这三种。
0: 您像一些这个癌症患者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输的一些营养物质，这种也算是静疗的范围内吗？
1: 是的，也是。
0: 就不单单是输液，这么单纯的这个输液，
2: 包括药物、营养液，只要从静脉走的都可以算归到静疗的范畴内。
0: 那咱们这个静疗小组啊，咱们两位护士长都算是静疗小组的是吧？
2: 对。
0: 这个静疗小组它是由各个科室组成的吗？
2: 它是在医院里边静疗小组是由相关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因为有些需要一些临床的一些资质的，那么呢负责呢是这种使用和维护咱们在静脉输液当中一些常用的工具，然后呢包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这种输液工具，减少病人的这种并发那个痛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呢，可以使患者在使用这些输液工具期间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0: 提到这个输液工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简单理解咱们就是那种钢针嘛，以前哈就是输液可能一次性就完了。这个输液的工具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是吗？我们这个问题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请孙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 我们常说的静脉输液工具呢，确实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头皮钢针
0: 啊，
1: 其实还有90年代以来我们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静脉的留置针。那现在从97年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根 PICC 导管，然后又到了我们最近经常应用到的输液梗。实际上呢最近我们国家还在兴起一种导管，这叫中长导管，这都是我们输液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管路。
0: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一些情况。
1: 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一些这个它根据型号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这些导管可能会用到。另外呢还就是针对不同的病情主要是。
0: 您说这个留置针的话哈，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输液比较麻烦哈，怕会扎不进去什么的，会选择这个留置针。我不知道在临床上这块是现在是老人也有应用的啊。
1: 这个静脉留置针呢，现在在我们国家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了。那从它开始90年代开始应用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大概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应用的人群其实也是一些化疗啊等等这样的人群才用留置针。那现在慢慢的呢扩大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用到留置针。那刚才您提到的是孩子怕麻烦。可能怕痛苦，我要给他扎上一个留置针，今天用了明天还可以用。其实怕麻烦怕痛苦的不只是孩子，所有的人群都是，我们只要是到医院来治疗的，他本身就是自己就有病痛，那我们如果说扎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给他增加了也很多痛苦，那通过留置针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减少这些痛苦的。所以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0: 是推荐大家伙来用这个留置针的。
1: 对，是的，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是提起的一个叫钢针零容忍，就是尽量不使用钢针。那什么时候才用钢针？就是我只有短期单次输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通过今天喝酒喝多了，我可能
0: 就一次性的
1: 我用钢针，其他的还是建议使用留置针的。
0: 那您提到这个钢针零容忍哈，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呼吁，这个钢针它对于我们的静脉对于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实际上钢针您也知道，咱们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么一种器具。
0: 是。
1: 另外一个呢，这么锐利的东西我们既然能扎到血管里边去，那它同样也可以扎出血管来。
0: 就跑针吗？
1: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跑针。那钢针跑针的几率和留置针比起来是要高很多的。这还说的是普通的液体，它跑针了呢，如果说面积不大，可能对病人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一旦假如是刺激性非常强的这些药物，它一旦跑针了，或者叫我们所说的发泡剂，也就是化疗 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性非常强的药。
0: 嗯，
1: 这个要是通过钢针来输注，一旦跑。

0: 针了，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皮肤组织的炎症，甚至是坏死。
1: 哦，
0: 那这个坏死呢，并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1: 嗯，
0: 那我们以前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甚至是连续处理几个月，这个伤口都愈合不了的。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是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输液的话，咱们就是建议大家用这种留置针。
0: 是的，哦，是这样推荐的。
1: 哦，这个留置针的话就是那种软管的是吧，它不是这种钢针。
0: 留置针在穿刺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钢针的一个针芯儿。
1: 嗯，
0: 一旦穿刺进去成功以后，我们是要把这个针芯儿是要撤出来的，
1: 嗯，
0: 然后留置一个软管在患者的体内。
1: 哦哦，这样的话这个影响就小多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这个留置针哈，您刚才说了是现在推荐大家或使用，在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尤其上了岁数的，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留置针，他会担心会不会造成这个静脉炎啊？就觉得放在体内，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感染或什么问题？那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2: 其实这个留置针呢，我们在临床上使用，它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患者的血管。
1: 嗯，
2: 为什么说保护患者的血管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锐利的，穿刺咱们的血管。
1: 是，
2: 你穿刺血管以后，你不但是穿刺了皮肤，同时在血管上也会造成一个疤痕，只不过我们没有在皮肤外边露着，我没有看到。
1: 哦，
2: 那么这个疤痕，你反复穿刺以后，在我们的血管上造成一个斑痕，长时间的这种斑痕，它这个修复起来是很难的，甚至有就永久的就不能修复了。
1: 嗯，
2: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本身你在反复穿刺血管，也容易造成它这种静脉炎。
1: 哦，
2: 因为你这种斑痕以后，它造成这个血管内壁的不光滑，那么血液从这儿流经的时候，就更容易去造成一个血管内壁这种吸附什么，往后从增加我们血栓的风险。
1: 哦，
2: 而且这个钢针，我什么说零容忍。
1: 嗯，
2: 因为你这个钢针拔了以后，你不但有再损伤医务人员的风险，也有再损伤二次损伤患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钢针使用的话，现在这临床已经不再推荐了。
1: 嗯，
2: 那留置针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放这儿会不会有静脉炎呢？
1: 对，
2: 那个刚才你说的感染
1: 啊，是，
2: 那么我们可能在使用当中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2: 比如我们这个留置时间，它是有留置期限的。有的就觉着，我这个针扎上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带着它呢？
1: 嗯，
2: 我们这留置针推荐的时间是保留96小时，
1: 哦，
2: 也就是说，也就是，
1: 三四天。
2: 对，你要是长时间的话，一直留着它，你可能就增加了，因为这个针在血管局部长时间的留置，它增加了这种感染的风险。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刺激血管也容易增加这个静脉炎的风险。
1: 哦，
2: 另外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可能有贴膜固定着它，
1: 那
2: 么贴膜卷边啊，出汗潮湿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更换它。
1: 哦，
2: 啊，我们而且平时我们日常那个活动，如果这个有反血的情况，也那个及时的通知医护人员那个进行一个穿管，避免它
1: 也就是它留置的话也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96小时，咱们应该是4天，准确的说啊。
2: 你可能有的老人就觉着，既然扎上了，我就一直扎着吧。
1: 那不行，
2: 那你可能超时间使用的话，它会增加这个。
1: 就是这一个针管可能是这个软管的话，在体内只能存留96小时。再下一次，如果我还需要再输液的话，可能要换一个留置针了。哦，是这样的啊。好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他因为住院了哈，大概输液了一个星期，就是输液之后呢，在他这个静脉的输液口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哈，手背臂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手背上啊，起了一个小鼓包哈，他想问问这个有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嗯，是这样的，这个小鼓包呢，咱也得看，第一看一眼它的这个鼓包离我们的穿刺点到底有多远，和我们的穿刺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只是电话，我们如果说看不到这个图像的话，不太好判断，这是一。第二，我们还要看病人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留置针我是在这儿放这几天，它有可能也会有局部的感染的。这种感染和留置针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本身
1: 血管的问题了，
0: 本身就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体现了而已。还有第三点，就是我看 看这个小鼓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嗯、和我们贴的留置针的贴膜有没有关系、哦、如果是在贴膜的四个角上或者边边上、
1: 嗯、
0: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留置针贴膜贴的不是这种无张力的粘贴的方式贴上的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鼓包、
1: 哦、嗯，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它这个详细情况、啊嗯、
0: 对对对
1: 哦，这个跟腱鞘炎有关系吗可能离得有点远
0: 也得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嗯、如果是腱鞘那很有可能它就是腱鞘炎、嗯、但是和我们的这个针一般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腱鞘炎的话、
1: 哦、还是得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0: 对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王丽来做客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颈疗的相关话题哈通俗一些说呢就是有关输液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两位嘉宾那其实关于这个留置针输液的相关话题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哈下面咱们再请两位给大家伙具体来回答一下哈您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哈这个留置针的话呢在当地的这个输液的社区的护士是建议他用这个留置针哈但是就是弄了几次这个留置针他就是弄不进去哈过了一天之后他就掉出来了还得重新安置这个东西就想问问这个留置针是不是比咱们以前的这种一次性的钢针的话对于护士的这种技术水平要求会更高一些呢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确实是留置针的穿刺技术来说要比头皮钢针的穿刺技术要要求的护士要高一些、嗯、再有就是留置针穿刺的话对患者的血管要求也会要比普通要高、
1: 哦、
2: 再有我们这个留置的部位、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它脱出来了可能就是选择这个部位不合适、
1: 嗯、
2: 如果你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在尤其是在手部那病人活动的多的时候确实容易造成这种
1: 跑出来了啊
2: 就是这个软管脱出了血管外了那可能第二天就不能用了、
1: 嗯、
2: 所以说就是说在进行留置针穿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穿刺部位是很关键的通常我们建议患者都是留在前臂一方面这个地儿的血管粗直便于固定、嗯
1: 哦，
2: 再一个患者日常活动也方便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嗯、他洗手呀他可能就不会影响我们、
1: 嗯、
2: 再有的病人可能有为了美观的需要你可能在胳膊上袖子盖着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在输液
1: 嗯，
2: 一些这些情况
1: 哦，就是尽量选择前臂别选择手背上这一块啊，手背反而容易掉
2: 对因为一手背上的血管的话、哦、不如选个很多时候不如前臂的那个更粗直
1: 哦、
2: 嗯、那你前臂的血管要比手臂血管粗一些、
1: 嗯、
2: 而且它那个皮下组织更好固定、
1: 嗯、
2: 你手背上的皮下组织少它不容易固定、
1: 嗯、
2: 尤其有的老人那个手背上那个骨头就凸着
1: 对
2: 它那个不平坦皮肤不平你这样的话、哦、再去贴贴膜固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固定牢固
1: 哦也容易跑出来
2: 啊、
1: 哦、那您说还跟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哈、啊、是有一些岁数太大了还是怎么着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血管会这个滞留针的话放不进去吗
2: 因为留置针也是需要更换的、
1: 嗯、
2: 它也需要反复的穿刺血管、哦、那你如果是长期输液的你再反复的穿刺它、
1: 嗯、
2: 留置针反复留置穿刺多了以后那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嗯、就像头皮钢针一样你扎多了也是有造成血管的损伤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对于长期输液的就建议要下中心静脉导管了
1: 叫什么椎静脉
2: 中心静脉导管
1: 中心静脉导管
2: 对
1: 哦这个是在怎么弄的呢
2: 那么中
1: 心在什么部位的
2: 中心静脉导管呢
1: 嗯
2: 有那个从锁骨下静脉穿刺的
1: 啊、
2: 这样的话你可能留置时间相对短一些
1: 嗯
2: 也就是一个月、
1: 哦、
2: 那么还有从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
1: 嗯、
2: 我们叫 PICC、
1: 哦、
2: 那这样的话这个导管是根据病人病程需要的长个不一样、
1: 嗯、
2: 如果病程长的话我们可以推荐病人选择用 PICC 导管进行输液像化疗的 长期反复化疗的病人、
1: 哦、
2: 那这个 PICC 导管的话可以使用一年，
1: 最长的时间就是一年。
2: 对，如果我们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一年的，这样就避免了反复穿刺血管、
1: 嗯哦，这叫做中心静脉导管哈，它的使用时间就更长一些了。
2: 对对对。
1: 哦，可能针对这种肿瘤之后化疗的患者，还有长期需要输液的患者，
2: 长期静脉输液、
1: 啊，
2: 还有一些需要长期静脉给营养的，
1: 嗯、
2: 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它的这种静脉输液工具。
1: 嗯，哎，那我们下面请孙护士长具体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 PICC 导管，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它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是确实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0: 是这样、嗯、PICC 导管呢，它是适用一部分人群、
1: 嗯、
0: 的确是它的适用的人群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比如在医院里边吧，像我们一般的医院 PICC 的使用率也就占所有输液病人的大概10%左右，10%已经很高了、
1: 嗯、
0: 这就是用的比较好的。那其余的呢，我们一般的都会使用流质针啊、钢针啊、还有 CVC。 那 PICC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它就适用于长期静脉输液的。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
1: 嗯、
0: 其实一周以上我们就建议他使用这种中心或者是就是 CVC 或者是 PICC 了，
1: 中心静脉导管、啊、
0: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要短期输液那我就都可以使用流质针。那短期输液如果说你输入这个药物它的刺激性很强、
1: 嗯、
0: 我们也建议你要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者是 PICC。 因为我们外周静脉它的血流速度是很缓慢的、
1: 嗯、
0: 在手背上吧，手背上我们的血流速度也就才10毫升每分钟、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往手背这儿输液的话，你输入的液体的速度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哎，我输入液体速度我能滴100滴每分钟，100滴每分钟也就是5毫升，那这5毫升再加上10毫升每分钟我们的血流所走的这个，你仍然还是以10毫升每分钟左右来走、
1: 嗯、
0: 那你刺激周围静脉的时间就会长，对它的刺激，对周围静脉刺激长了，那还有它的刺激性又强，我们的周围静脉必然会受损。那到中心静脉怎么就没有刺激了呢？是因为中心静脉它的血流速度非常快，上腔静脉这儿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每分钟、
1: 嗯嗯、
0: 那我们和外周静脉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比外周静脉得高上200倍左右的这个速度。那到这儿，无论是多么强刺激性的药物到了这个中心静脉以后呢，它会被很快的冲散，刺激性就变得很弱很弱了。
1: 嗯，
0: 这是第二种。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患者，他是需要间歇治疗的、
1: 嗯、
0: 也肿瘤患者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需要输液，他有可能我10几天一个疗程20几天一个疗程，每隔10几天或20几天就要来医院来输液来。
1: 对、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王护长所说的，我们需要间断的来输液，这种情况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们就给他置入一根 CVC 或者是 PICC 导管、
1: 嗯、
0: 都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了，既解决了化疗药这种强刺激，也解决了我们反复穿刺的痛苦。
1: 嗯嗯，听到这里孙护士长讲的这个 CVC 和 PICC 导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一头雾水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植入到我们的体内啊，哪些朋友需要用，那植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啊，那这些问题呢，在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也欢迎您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有关于输液的一些疑惑哈、啊，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

0: 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和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关净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哈，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了，除了这个留置针之外哈，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适合用 CVC 和 PICC 导管的这种输液的技术哈。下面我们请孙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什么人用这个 CVC 和 PICC， 他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4: 咱们刚才说的 CVC 呢，它的在带管时间上来比，它最长最长可以带上28天，或者说我们叫一个月。
3: 哦，
4: 这个和 PICC 的区别呢，就在这 PICC 最长可以带管1年。
3: 嗯，
4: 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在不出现并发症的前提下。
3: 嗯，
4: 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 CVC 和 PICC 它的穿刺部位是不一样的。
3: 嗯
4: ，CVC 也就是中心静脉导管，我们直接穿刺的就是中心静脉。
3: 嗯，
4: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甚至是骨静脉来进行中心静脉的穿刺，它们的尖端都是到达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的。上下腔静脉呢都叫中心静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 PICC 从哪儿来穿刺 ？PICC 是从外周静脉进行穿刺的。哪些外周静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肘窝部位的这几根静脉，比如说肘正中静脉呀，贵要静脉、头静脉。这是在以前，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超声引导，我们的穿刺部位还可以放到上臂，上臂我们可以穿刺贵要静脉、宫静脉。那对于儿童来说啊，就是小孩，他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部，什么颞静脉呀，可以从下肢的大隐静脉呀，从这些外周静脉来穿刺。他们的尖端在哪儿？和咱们刚才所说的中心静脉，它的尖端是位于同一个位置的，都是位于上下腔静脉内，这样才叫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就是它的尖端一定要在我们的腔静脉内才可以。
3: 它作用到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4: 对，
3: 哦，
4: 它们的位置，对，就是尖端位置基本都一致，但是就是穿刺的部位不一样。
3: 哦，那现在也是有好多位置是可以选择的，你说是吧？
4: 是的。哦，
3: 但是它这个长短咱们通俗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比如说从这个胳膊这块进跟从头脚，那它这个导管的长短肯定不太一样。
4: 没关系，就是长短不太一样。哦，这个因为我们在置入之前呢都是要进行测量的。至于谁应该穿刺多少厘米，这个都是在穿刺之前务必要进行预测量的。预测量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毕竟是靠我们这个导管它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长度够了，因为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有很多主干，也有很多的分支，到底它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还得通过后期的拍片呀，或者心电图定位、CT 等等来看一下这根导管的尖端到底到哪儿了，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使用。
3: 那它这个长度太长的话会不会

0: 增加这个难度的？
1: 一是增加了难度，二是也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0: 哦，这是这个叫 CVC 和 PICC 导管，这两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的一个介绍啊。下面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到底哪些患者他可能会用到这个 CVC 和 PICC 呢？
2: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输液时间偏那个治疗疗程长一些的病人，都建议使用CVC 或者 PICC。首先它是保护血管，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刺激性的比较强的药物，还有这种渗透压比较强的，像我们临常用的这种静脉营养的这种药物的话，都是建议使用中心静脉的，就是像 CVC 或者是 PICC 都可以，但是根据治疗这个疗程长短，因为 CVC 的使用时间可能期限就是一个月，如果需要长期反复输液的话，你可能就是建议使用 PICC 了，这一方面减少那个对病人这个反复穿刺的痛苦，再一个保护咱们的血管，因为你 CVC 的话一个月穿一次，如果治疗周期在一年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好几根 CVC 去反复穿刺去，而且这个穿刺的话都是穿刺的中心静脉，那你可能还有一些穿刺的风险，所以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个导管。
0: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听着介绍这个 CVC 和 PICC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要植入体内，它很麻烦吗？做起来的话，具体操作的话，
2: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穿刺大小也算一个操作的手术，但是其实这个操作的话，也并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但是既然是操作，它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的标准流程，需要一个严格无菌，保证我们这个置入这个导管置入体内以后能够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能达到我们预期治疗的目的，能留置到我们这个预期的这个时间。
0: 他要进手术室来做的，来操作？
2: 那倒不需要啊。你像我们一般在病区的处置室，还有是 PICC， 我们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
0: 是由咱们护士来操作的。
2: PICC 是由护士操作的，但是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操作资质的护士。
0: 哦，那肯定的话，要做这个的话，肯定要去到咱们大医院的，请这个专业的护理医师来给他们来做的，是吧？
2: 对，因为我们进行穿刺的这个护士，肯定是要经过我们这个考核，取得这个操作资质的。
0: 哦，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输液的一些工具和输液的技术哈。大家两位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在选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输液工具，可能会减少他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普通的咱们传统的这种钢针，它对于刚才您讲的可能对于我们看不到的血管有一些影响哈，它这个长期输液的话会有哪些并发症出现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呢？要选这个 CVC 啊 PICC， 听上去确实是有一点麻烦。
2: 就用我们老百姓整个最通俗的，就是我们用钢针输液的话经常会跑针了，
0: 是
2: 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是渗出或者说外渗，那普通的药物甚至的话可能就是渗出造成局部这种肿胀疼痛，那么你要是一些刺激性强的甚至发泡剂的话，那外渗了以后能造成我们局部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坏死，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植皮，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手背进行输液的时候，那如果一旦发生坏死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手部的功能的。
0: 哦，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2: 以前曾经有过，那么这些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输液工具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就是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0: 那
2: 再有的话，我们以前那个长期化疗的病人，我们会好多年前就会见到病人的血管都顺着血管走形就发黑了，
0: 对对，
2: 有的看不见了，其实这都是药物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血管穿刺的瘢痕看不见，但是这种血管的静脉炎造成这个血管都发硬，就跟钢丝似的，
0: 对
2: 啊，变黑，这都是静脉炎的一种表现，这都是我们说输液的并发症。再有严重的可能会有，就是你这个外周静脉输刺激性强的药物就会出现血栓，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0: 对，
2: 那你一旦发生血栓呢，你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然后我们病人后续的治疗血栓的这些
0: 也很麻烦，
2: 治疗的费用，而且还增加病人痛苦。
0: 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二位再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需要你建议你用到这个 CVC 或者说 PICC 导管植入体内，这个患者会不会不太理解呢？是需要背一些口舌跟他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是吧？
1: 起初的时候呢，病人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的 PICC 刚进入临床的时候，那这种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概需要2000块钱左右
0: 一次，2000
1: 导管，一根导管的费用
0: 最长用一年，
1: 最长用一年大概要2000。那首先病人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根导管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两个病区，这两个病区里边的病人呢，第一都是反复住院的，第二就是带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比如说我同屋我的其他的病友有带着这根导管的，那这种我们所需要费的口舌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可以眼见到周围病友他带着这根导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好处，
0: 对
1: 他自己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0: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想让大家伙了解到的，除了咱们传统的输液工具，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哈，会减少输液给您带来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呢想要传导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王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迷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微信群这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呢，这个 PICC 导管就是植入体内之后，这要注意点什么哈，想请孙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从 PICC 导管置入体内呢，其实它是分阶段的，我们来给讲的。比如说刚置入第一天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第一周要注意什么，以后出院了要注意什么。那这样我先简单的把第一天要注意的事项说一下。那第一天呢，我们置入了以后就会告诉患者，因为穿刺导管的时候无论是以前我们用这种盲穿的方法还是现在用超声引导的方法来穿刺，它所造成的皮肤上的损伤呢，大概都得有2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小伤口。那这个伤口呢，它距我们静脉的距离，或者说它这个因为距离很短嘛，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静脉的出血。尤其是在胳膊上，我们这个上肢不自主的活动一天大概就有2000次左右。那它这种如果再加上主动活动的情况下，次数就会更高，它出血的几率呢也会高。第一天我们要注意它的出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告诉给病人日常活动所需要注意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是穿刺上了，那我这个胳膊还能不能动？胳膊实际上是可以动的，但是比如说使劲上举呀，或者提重东西呀，这个是
0: 就不
1: 可以做的。对，还有呢，就是穿衣服，我怎么穿呀？我还可以穿衣服吗？可以穿衣服，但是我们如果是置管的这一侧，我们应该先穿这一侧的袖子。这是穿的时候。那脱的时候呢，我们要后脱这一边的袖子，
0: 减少它的动作是吧？
1: 不光是减少它的动作，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根导管。是我们万一要是说脱的时候，哎，我先脱它吧，因为它不好脱，就怕你在脱的过程当中衣服有比较紧，可能会把导管从体内拽出来。我们为了保护它呢，就要先穿后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我们要减少对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因为一旦总往这边压，那它的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就有可能会减慢。血液回流速度减慢了以后呢，我们这根静脉里边又本身带着一根导管，这根导管就还会让血流速度减慢，那它发生血栓的几率就要高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基本上在 当天呢，就还有一个要注意，在穿刺以后4个小时，我们再活动这个松拳，做松拳握拳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松拳握拳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一个血栓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松拳握拳这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周围肌肉的收缩，我们可以加速这个静脉内血流的速度，让它减少血栓发生。基本上当天注意的就这么多。
0: 好，这是说的这个导管滞留24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哈，就是那它滞留期间，咱们说了这个 PICC 最长能滞留1年在体内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请王护士长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2: 那个在带管期间呢，为了我们把这个导管的保护维护着我们这个导管的功能，让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治疗周期的完成，所以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导管需要定期的维护。我们维护就可能你们说换药，因为你毕竟是它进行一个穿刺，那这儿是有一个局部有一个穿刺点一个伤口，我们每不能超过7天，要小于7天要进行一次换药，一个是对局部的穿刺点的一个观察，然后局部的消毒更换这个我们固定的贴膜，再一个呢还要对这个导管进行一个冲锋管，因为我们这个导管是放在血管内的，那么血液呢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凝固，就防止这个血液凝固把我们的导管堵了，影响我们的导管的功能，所以我们每一周不超过7天要进行一个冲锋管，保证我们这个导管这个通畅。
0: 也就是别管住院还是不住院，他只要植入了这个导管之后，每7天咱们得来医院检查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哈。
2: 我们那个是不超过7天，如果这7天之内你要是贴膜有松动啊，卷边啊，或者你穿刺点发红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可以来医院的。另外我们带管期间可能病人会涉及到我们洗澡怎么办呢？是吧？
0: 对
2: 啊，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告诉病拿小毛巾先把这个导管裹住，然后再用保鲜膜缠上3圈，然后那个上下拿胶带那个把它封住，这样的话我们再行去进行淋浴，不要再盆浴啊，或者是那个游泳，这些就不建议。
0: 还是怕有水会进入的，
2: 因为有水进入，你毕竟那个你要手上拉个口，你去拿水去洗手去还容易感染呢，我们这是静脉在血管穿刺的了，是吧？
0: 是
2: 那么建议呢，病人我们不是7天维护吗？
0: 你
2: 可以在维护前我们洗澡，然后即便有一点潮湿卷边我们就来医院维护了。
0: 生活中还是得挺注意的这个事情哈，
2: 就是注意一些，也不用特别的把它当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建议病人日常活动正常活动，不要这个胳膊一点不敢动，这样反而那个容易加重它这个血栓的风险。我们日常活动吃饭呢，那个家务啊都可以，但是只要这胳膊别去举重物去，抬东西啊，或者
0: 这就可以啊，
2: 拔单杠啊，一般的话咱们生病的病人长期这种慢性病人也不会做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就是做我们活动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像打球。
0: 是，
2: 生活中的话日常活动没问题，但是别去提特别的重的重物去。
0: 一般影响也不是太大哈。
2: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造成什么影响。
0: 那像您所在的这个肿瘤科哈，一般都是肿瘤的患者嘛，住院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哈。您从他们的这个感受上来看，就是植入了这个导管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2: 是的，只要你去把它维护好了，我们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那个治疗疗程的完成。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静脉通路的话，很多药物刺激性很强，你可能反复穿刺血管到后期的时候
0: 接受不了治疗了，是吧？
2: 血管都已经没法再穿刺了，这药物都会外渗，你就不能保证你的治疗周期的顺利完成。
0: 还是说这样的话有利于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治疗哈，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来说这块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淋浴是可以，但是咱们就不要盆浴了哈。那我们再想请二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活动在植入这个导管之后是不能做的呢？盆浴算是一个，泡澡不可以。
2: 对，泡澡不可以。
0: 还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吗？
2: 游泳不可以。
0: 沾水的不行。
2: 然后我们打那个打球。打球这种
0: 剧烈的活动不要了
2: 然后在家里边那个干活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的 正常家务可以，但是不要弄重物。
0: 哦、
2: 就是以前我们有个病人，老人们在家倒腾花盆儿、
0: 哦，
2: 搬
0: 东西
2: 特别大的那种花盆、哦、那你就属于重物，搬那样的、
0: 哦、
2: 那也不行。你要是说日常活动，嗯、你说。

0: 我刷个碗啊，扫个地啊，这个没问题。
1: 哦，大部分现在还是通过胳膊嘛，
0: 对，
1: 来植入，
0: 对对，
1: 这个多一些。
0: 嗯
1: 嗯，所以说还是注意这个双臂这个活动啊，
0: 对，
1: 剧烈活动避免。
0: 包括我们刚才孙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1: 嗯、压着它，
0: 别那个使劲压着它、
1: 哦，
0: 你稍微外展一点，你不要愣压到身子底下去。嗯
1: 啊、哦，另外您说就是在这带管期间，是不是还得多加强这个手臂的一个活动，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0: 对，因为那个很多人吧，就会下那个带着这个导管以后，就是不自觉的，
1: 嗯，
0: 就是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其实的话，其实建议我们就是增加这个活动，
1: 嗯，
0: 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1: 就是抓握就很有用吗？
0: 对，
1: 啊、
0: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小握力球，
1: 哦，
0: 啊，他就攥球去，
1: 嗯。嗯
0: 这样的话，让他通过这个肌肉收缩，那个可以建立侧支循环，
1: 嗯，
0: 避免这种血栓的发生。
1: 哦，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他这个导管带了一年之后啊，这个导管取出去之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一般我们说这导管最长可以留置一年，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他这个治疗周期结束
1: 啊、
0: 哦，他用不着了，就及时
1: 就可以取出了。
0: 对、
1: 啊，
0: 因为毕竟是一个异物，
1: 嗯、
0: 你在这儿在人体内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
1: 哦。
0: 一个是增加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导管那个带着期间的话，你可能病人也是需要维护。
1: 对，
0: 嗯。
1: 就是拔出之后，它这个穿刺点会不会又看上去有一个孔？
0: 当时
1: 如果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哈、啊，会不会有这种看上去就是不太不适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穿刺点、
1: 啊、
0: 就一个点、
1: 啊、
0: 我们一般拔管以后，让它局部按压那个30分钟、
1: 啊，
0: 然后一天之内不要洗澡，
1: 嗯，
0: 然后等这个伤口愈合。那你说这个？上个局部这个穿刺点的瘢痕可能会有，因为你毕竟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会留下一个瘢痕。
1: 嗯，
0: 你这个穿刺点，但是我们这个穿刺点一般都在上臂内侧，
1: 哦，
0: 不是不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美观的。
1: 哦，
0: 因为你穿衣服这袖子呀、
1: 嗯、
0: 都是会挡住。
1: 哦，它就只是一个穿刺点，您说啊，
0: 对，
1: 并不是
0: 穿刺的这眼儿，其实、
1: 啊、很小。
0: 对，很小。
1: 哦、这个导管，因为我们想着从这儿进去的话，那个管儿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啊，
0: 嗯，管是也很细，不像我们想象粗、
1: 哦。
0: 其实我们那导管才1.33毫米，
1: 就等于是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孔哈、啊，
0: 就一点多就很小了。
1: 哦，哦不是咱们想的挺粗的一个导管那个样子，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穿刺点。
0: 对，穿刺点可能就是、
1: 啊、明白了，
0: 比小米粒儿再大一点、
1: 就是嗯。所以说取出的话，
0: 它那么大，
1: 取出之后。过多的护理保养不用太在意了，就啊，就按压30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也不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活了啊。
0: 对，日常以后不会受影响。
1: 嗯，好的，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看有一位 QQ 网友的提问，他说就是家属在带管期间哈，想要问问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情况，需要到医院，像刚才王护士长说的，要去赶紧去查一查呢？具体想请您给来盘点一下哈，咱们请孙护士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如果呢我们患者带着 PICC 导管回家了、
1: 嗯、
2: 在也就是说在治疗的间歇期，他需要每天对这个穿刺的部位呢和这个导管进行一下观察，比如看穿刺点有没有红啊、
1: 嗯、
2: 肿啊、疼啊或者渗液，假如说有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还是要尽早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给看一下的、
1: 嗯、
2: 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贴膜下面可能会出现有小的皮疹起小水泡，已经很痒了，这时候也是需要来医院及时就诊的。再有就是我们导管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了、
1: 嗯、
2: 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导管我在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是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拽出来了、
1: 哦、
2: 或者是导管就断了，这时候都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
1: 嗯，
2: 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发现带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比如说胳膊肿了，
1: 嗯，
2: 啊，我的这个出现发烧了，这发烧有可能和我的导管相关，
1: 嗯，
2: 啊，或者出现了一些和这个导管走行部位的局部的不适，都需要及时就医。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总之是需要我们，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要对这个导管多一些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0: 处理，问题都不大。
1: 好，那我觉得今天通过静疗小组两位专家的讲解哈，我觉得应该让听众朋友呢有这样一个了解哈，就是可能不同的情况，您在输液的时候要选择不同的工具，以减少您的痛苦，减少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哈，是设有这样一个导管维护门诊的哈。我们请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门诊的话，它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服务呢？
0: 我们这个导管维护门诊呢，是负责一些 PICC 导管的维护，还有就是我们输液港的维护，就是它更换无损伤针，或者是我们给这个导管换药，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的患者需要拔管，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我们这个门诊呢是每周一三五下午出诊，挂号呢挂我们血液科门诊就可以了。我们血液科门诊位于我们的新门诊楼3楼 C 区310室。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辛苦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王丽，感谢二位的介绍，辛苦你们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好，也欢迎二位以后有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护理方面的知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今天节目讲解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

0: 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开除，千里神眼，富刚，这小子不仁义，右手是君子镖，左手是小人镖，就给放到左肩头，一下就给白玉峰扎上。白雪峰哎呀一声栽两栽晃两晃，这小子刚要过去拿钱带人走，这时候老万头急了，万广才啊喊上了，他这一喊，老板那喊赶车那个啊，这一喊呜全起来了，那你可咋拿呀，蹭这小子接的窗户就跳出去了，那几个受伤的也跑，你毕竟是贼呀，你又是这个店的，不跑就让人看见了，他们全跑了，老顽头这才找来了跑堂的，跑堂的这就是你们的好店，跑堂说这我们也不认识他呀，你不用装，现在赶快给我找郎中，找郎中给我兄弟治病，否则不然我把你们推上官府，我告官。这样跑堂的才找来最好的郎中，郎中来了给这位白雪峰治伤，标伤好治，标起下去，肉血一血，然后给上上红伤药，白雪峰还是很精神，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大哥快走，此地非是你我弟兄久留之所，快走，不跑不行啊。这样这才把白雪峰搀在车上，该带的东西带走，所有的钱拿着，这车往苏州跑。到苏州，到苏州可就好说了，到在苏州以后都是老万头的朋友，这个过来那个来的，老万头告诉谁我也不见，赶快给我兄弟治伤，请来最好大夫治伤，养了十几天伤口基本上愈合，但是虽说现在还不是十分太好，但是差不多了。大哥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干点正事吧，不干正事也不行。就这样老万头告诉我，今天晚上我会客，请大伙吃饭，摆了这么十几桌子，都是苏中城有头有脸做生意的。酒席宴上，万广才这介绍，这是我亲兄弟啊，我的兄弟，我们俩是合伙做买卖，我兄弟始终是没到这边来，今后我兄弟到这儿就跟我到这儿是一样的，知道吗？我兄弟是大股东，我是小股东，我属于给我兄弟打工，今后对我兄弟要百般照顾，百般尊重。他这番话，哎呀，白雪峰心想，大哥你说这干啥呀，我能要你什么呢？但白雪峰人老实，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一过去可好，这些买卖人这个来那个往来看白雪峰，这个拿点点心，这个这是苏州的名点心，给你家老人烧过去，白掌柜的这是一点意思，那个拿点水果，这是点水果给您吃孝敬您的，送什么都有。哎呀，送名人字画的，挑山对联的，苏中织锦的啊，这个段子的，那个绸子的。这白雪峰气大了，大哥你这不拿我开涮，大哥你我跟你做什么买卖，我什么大股东。哎，别说了兄弟，你什么话都别说，看得起大哥吧？那当然看得起了，你就是我亲兄弟， 我说这话一句玩笑没有。兄弟，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是你的好哥哥，朋友多了没有用，交质量别交数量。

西院，然后闯荡闯荡。兄弟，咱们家有两趟街的买卖，你和我在上海一跺脚，四门烂颤，啥都没有，家里就是有钱。不是我缺你这点钱花呀？啊，你干什么打工去？当什么保镖打官？可恨你不理解我们练武人。我师父的意思让我闯荡闯荡，我必须得去，不行我不让去。武术是会，强身健体，买卖不用做，哥哥会做，别的话别说了。不是哥哥你看你这人怎么不听话？行我不去。明着白雪峰说不去，暗中白雪峰就到了全省镖局了。到全省镖局子把这封信带着，找到全省镖局子的总舵主看完了说，雪峰啊，真不好意思，现在我们这人满为患，我们都想减员呢，现在人员超编，我们都想裁减，得有不少的下岗的，是你来了，这话我不好说，过几天行不行？过几天有缺我给你补一个，行吗？雪峰就回来了，回到店房就脸色就不太好看，心想你这倒霉劲儿，找工作还没找着。兄弟回来了，干什么去了？唉，别提了，我去那个全省镖局子了，到全省镖局子找工作去了。你这人不有病啊？哥告诉你什么来的？咱们家有的是钱，你是我弟弟，这财产不都是你的？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你看你这人，你对你哥太不信任了。告诉你不行，去啊！哎，去啥呀，大哥？那杆没有缺，我想干都干不了了，人满为患。这就是白雪峰，说实话，这要别人那就得编一编了。那行，那大哥我听你的，我不去了，行吗？我陪着你来这个。人家雪峰就说实话，那儿啊就没有这个缺了。我这是倒霉。行了兄弟别说了，什么叫倒霉？走字儿，帮哥哥忙，哥哥是家大业大家趁，缺管理人才，像你这样的人才我太缺了。另外兄弟，你我现在是过命的交情。兄弟，我这人呢，虽说好说，有些话我不想说，广命我就欠你最少三条了。那您想想，从那个李二炮开始，一直到我耍钱出这么多事儿，都是我兄弟救的我，为我你能付出生命，两次付出生命，包括这次飙伤，哥哥心里没数吗？哥哥心里是有数的，那非得让哥哥表露出来吗？你在这儿不缺吃不缺喝，我知道你现在不缺钱，我没抹得开给你钱，这咱要走了，你该买啥买点啥，银票你拿着，你要不要我就撕他，你就拿哥哥不重视，啪一打子有2000多两银票就扔这儿了，揣兜零花自个儿花方便，买点什么零食吃。哎呀，白雪峰心想，大哥你真能打岔，真能泡我啊，2000多两银票往这一扔，让我买点零食吃，我买萨其马能买一趟街的萨其马，买那核桃酥我能铺成道，这2000多两银子我干啥呀？我就行哥，好哥，行，我拿着行了吧。那么白雪峰现在认为哥哥这个钱不拿，哥肯定不高兴，就揣兜了，就在苏州啊，就再待几天。他花什么钱？他往哪儿花去？没地儿花去。这个人老实、忠厚，又没有什么别的不良嗜好，喝酒还不喝大酒，所以他就没地方花。这一天哥哥又来了，兄弟，怎么样了？我的货办的差不多了，十几辆车子已经装满了，咱们回上海行吗？行啊，那咱回上海吧。我得雇点保镖的，你上全省镖局子雇。哎哥，雇什么保镖的，我来了就完了吧。我这武术你还不信呢、啊、你不是带伤吗？好了好了，没事了，这路面上啊也很太平，没事，我上全省镖局子借他两个镖旗，就插在前头，基本上就没事，这一路上啊都得给全省镖局子这么点面子，行吗？那你去吧。就这样啊，雪峰又到了全省镖局子借了两面镖旗，那肯定能借他，打着全省镖局的旗号，这十几挂大车，车上拉的都是奔上海这些货，办货来了吗？哥两个就坐在马车子里头也挺舒服，铺的也挺软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回上海。苏州距离上海啊也不是很太远，走这么几天就到了上海了。到上海老爷子没回家，先办货，各商号各买卖来取货，都是他的买卖，他是总老板董事长，下头一些小经理什么的都来批货批发来了，就是这个道理。
各求各地，各求各地都拿走了。

然后晚上广聚德请客。广聚德是自己开的买卖，自己家的买卖。大这广聚德就这大厅能放40多桌，就谁结婚呢过寿啊都上这广聚德酒楼。老爷子就选中自己这广聚德了，那掌柜的不得乐得屁颠屁颠的，这是捧场来了，人自己的买卖呀。老板您来了，我晚上在这请客，你给我撒撒帖子，把咱们所有买卖的掌柜的都聚到这儿来，按这些人头啊还有一些知名人士都给我请来，我先到后头休息休息，晚上咱们在这儿开这么40几桌吧。那个我想让我弟弟认识认识他们，大家也认识认识我弟弟，行吗？哎，好好，这掌柜的下去办吧。掌柜的这才下去办，哥两个喝完茶，晚上洗完脸净完面，给兄弟换一套衣裳，衣裳换得了，现买都赶趟啊，都是他家的买卖，这两趟街那少吗？衣裳换得了，哎呀，兄弟就是漂亮精神，兄弟把剑也换挂好，老爷子也换换衣裳。这时候掌柜的写外头进来了，东家东家，那个人倒差不多了啊，再稍过一会儿我们俩再喝杯茶再出去。哎，是是是是是，掌柜的出去，兄弟咱们得有点派头，让他们等咱，咱不能等他，咱来太早等他不给他面子太大了，是吧？咱们是东家，他们是掌柜的，咱们是有钱人，他是给咱打工的，对吧兄弟？白雪峰就是点头答应。干嘛？白雪峰心想，我来分你家产来了，我什么我都不能要，哥哥也交回好朋友，你这人非常实在，做买卖像你这样童叟无欺的，像你这么踏踏实实的，像你这么好的人很少，那么我无非是想跟哥哥交个朋友，住个7天8天我就溜达走人了，我干啥呀？我在这儿我想借你势力沾点便宜，借你这钱发发财，我能是那种人吗？我白雪峰那样还叫白雪峰吗？所以呢，他说啥是啥，他说啥他怎么点头，不让哥哥生气，不让哥哥伤心。哥两个喝完了茶，腰脚的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兄弟，跟我出去吧。来来来，你先走，大哥你先走，我怎么好先走？大哥好，你后边跟着。大哥接着里边出来，哇，全站起来，40多桌啊，一桌10个，您算算得多少人？哗，全站起来了。啊、哦，老东家，老东家，老头、哦，老头一摆手，万广才一伸手，唰，鸦雀无声，大家都坐下了。诸位，都来了。这个今年过年咱大家聚一次啊，15聚了一次，再就没聚。今天呢，我死里逃生啊，写苏州回来，怎么回事我就不跟你们说了。我跟大家介绍我弟弟。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这买卖是我个人的，实际上不然，我和我弟弟我们俩人的。这个我弟弟就是他白雪峰啊，是我们家的大股东，我是二股东。这么多年你们给谁打工呢？就是给雪峰打工，我呢也是给雪峰打工，这是咱们总老板总头，今后无论是他到哪儿，银号也好，保局号也好，商号也好，买卖也好，饭馆也好，布庄也好，粮庄也好，他一人说的算。大家明白我说这意思没有？啊，明白了。别讲了，别气呼上了。啊，那人家是老板嘛。哦，没见过面，这么年轻，20几岁赚这么多钱。哎呦，谁家姑娘要嫁给他，可就抖起来了，那可就发了。说什么的都有。老吴啊，哦，我选掌柜的，雪峰。这是当铺的掌柜的，叫吴山中，就在这第一张桌，这人特别好玩。老吴，你过来，过来，过来！啊、哦，我学东西，你有什么姓？我过来，什么字儿？来，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弟弟白雪峰，这是吴掌柜吴山中。好、哦，我学那个小伙子，咱挺精神。哦，我学那个白东家，今后就靠你了，进家了。哦，我叫发财是靠老东家万广财，但老东家是我的老东家，我是他的小伙计，今后我是你们两个人的小伙计。啊，进而后啊，我学白掌柜，有什么事你就学话，我就是你胯下是马，你扬鞭而走是擂将平素，你学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学对不对，白掌柜？白雪峰乐了，哈哈哈。雪峰心想，我记你们都嫌累，记这么多人干什么？这40多桌我都给你们记住了，这也不是我的买卖，我大哥这是

0: 耳讧这主角，起哄这就叫开吃吧。酒席宴菜上来，这个也吃，那个也喝，喝了一会儿就看开始敬酒了。哎呦喂，白雪峰心想这个累呀、啊，这个哎东家，我敬您一口，您喝一点点，我干了，我干了，干了。哎，愿你发财发财。那个过来，东家，我敬你一点点啦。什么动静都有。哎呀，白雪峰心想，这都什么鸟语呀、啊？看这些生意人呢，就一股铜锈味儿，就挺讨厌的。行了，我哥让喝吧。这40多桌，每桌选代表敬，还40多人呢，忙活够呛，更累。最后啊，老掌柜站起来了，说呀，大家肃静肃静，我跟我弟弟敬大家一杯酒。这么多年呢，大家为我们两家，可以说为我们万百两家卖了不少的力，出了不少力。我哥俩干一杯，跟大家喝个认识酒，今后就是我弟弟说的算。来，大家干杯！哗，大家干杯。当天晚上还没回家，太晚，就在外头住了。哎，约了些朋友。第二天白天，哥哥万广才找兄弟，兄弟，今天咱俩得回家了，再不回家不行。是，我得回家看嫂子了。行行行，那哥，我买点东西。哎，买什么东西？自个儿家不，那是我一点心意，毕竟是嫂子嘛，我得给嫂子带点啥。不，那你就上咱买卖上挑，你挑点啥拿着，在咱家这个地界还用花钱呢？你写个字儿就完了，签单画圈就完事儿了。那行那行，拿点吧，那不能拿太多了，人家自己的东西你拿太多倒腾啥，倒腾完还拿回来卖，费多大劲。简单的是那个意思，拿两匹布，好好苏州的织锦缎，拿了两匹，拿着点小点心，嗯，送给嫂子嘛，也就这些东西都拿完了。哥，我准备好了，咱走吧。哥两个这才坐着车奔他们家。到前边啊，这个胡同，白雪峰就感觉到这是个有钱人家。这哥哥不是吹，这胡同里头就这么一家，黑油漆广亮大门，傻金星四个斗方上写拽张中正。到大门这儿，家人把白雪峰接进来。白雪峰倒在大哥家，一看大哥家太有钱了，院儿也大，院儿里有40不谢之花，八姐长春之草。什么叫栀子茉莉晚香玉，三叉九鼎架之桃，迎春吊春夜来香，茶叶沫儿的养鱼缸，缸里是金鱼银鱼龙井鱼，房檐下挂的是金漆男士的鸟笼，里头什么叫鹦鹉八哥画眉百灵，到他屋里再看，哎呀，太阔气了。挑山的对联，名人的字画，常伯虎的笔记，米彦章的山水，祝岐山的高山流水，板桥的竹子，铁堡的对子，宋中堂的一笔虎字。他大待客厅11间挂的这些东西，一看就是有钱有身份的人。这面是博古架，博古架上摆的是古玩，周鼎原瓷，秦尊宋玉，丈二的条案，8仙桌子，太师椅子，哥俩坐着，叫二东家。哎呦，二东家，所有总管也来，都见过大家，叫了二东家俩人坐下，叫夫人来，把夫人喊来，就说我兄弟来了。哎，总管这才跑着去请夫人。总管请来夫人时间不大，白雪峰就听到外头有脚步之声，脚步之声过后到待客厅前边，这11间没待客厅啊，他啪，客厅这帘笼可就挑起了，那白雪峰得站起来见嫂子吧。白雪峰站身起来，啪啦一挑帘呀，当时白雪峰就把脑袋低下了。怎么从外边进来与女子，但只见那是青丝巧碗，盘龙髻，髻心横插博玉簪，簪插云鬓飞彩凤啊，那凤袄相衬是薄荷衫，衫上绣半吞是描花的腕，腕上的镯儿它似法兰，蓝缎子宫裙捏白褶，在褶下微露是小金莲，莲花的裤袄鸳鸯带，带上的珠儿颜色鲜，先就一副是芙蓉面，面似桃花，她的眉儿弯，弯眉下衬是杏核眼，眼赛秋波， 鼻似玄丹，丹青一点是樱桃口，口内的银牙它玉米寒，寒清不露是多娇的女，女中的魁首赛天仙。就说人这个眉，这个脸，这个鼻子，这个眼，长得均，长得匀，长得四衬，长得好看，长得那叫漂亮。这个小脸蛋是又光又平正，小腰眼又细又活动，小脚丫又小又轴正，比花花生香，比玉玉绝蕊，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大嫂子长得漂亮到什么程度，说书人我没法去跟您说，因为人他的审美观点不一样。有的人喜欢高个的，那高个人就是美的；有的人喜欢矮个的，哎，矮个的就是美的；有的人他喜欢巧斑，说这人长一脸巧斑，哎，我就乐意看他这巧斑，那就是美。所以美它没有标准，什么是标准呢？你坐那儿寻思，你寻思你最爱看的、最喜欢的那种女人长什么样？我书中介绍这女子叫杨杰，她就长什么样？你往那儿一寻思，哎，就是她。寻思谁漂亮，她就是谁。杨杰接到外边进来，为什么说白雪峰低头太年轻了？看样子二十五六七这样，也就这样个岁数，二十五六七岁，不是二十五就二十六二十七岁，这么年轻，大哥五十出头啊，老夫少妻呀。嫂子接到外边进来，大个万福，可这对眼睛勾魂取命，滴溜乱转，这眼睛几股查过的，一般的男人看着眼睛就得想入非非，这眼睛太勾魂了。到大哥这儿道个万福，相公回来了。好、哦、回来了。七呀，我来介绍，这是我弟弟，我亲弟弟白雪峰。那么这一点杨杰相当的明白，跟丈夫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丈夫没往家里领过任何一个朋友男人，没领过。两个人的孩子七岁了，七岁的孩子，大娘子今年二十七，二十嫁到这家，万老员外的前妻死了，两个人的还没孩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两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怎么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有我，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们。
13: 咦，宝贝，
14: 我不要，
15: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16: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17: 妈，咱买一个吧。
18: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19: 小气鬼。哎，
15: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20: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21: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20: 这不是钱的事儿。
15: 我不喜欢
22: 小雪呀、
15: 啊、他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6: 妈，
15: 我真的了解他吗？
7: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0: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7: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0: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7: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20: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5: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1: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5: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9: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22: 在咱们河北境内啊，石家庄地区有窦王岭、窦王墓，衡水有窦王庄，邯郸还有一座窦王藏兵洞，这些带有窦王字眼的地名或者遗迹都和一个人有关，这就是窦建德。那窦建德为什么会叫做窦王呢？这个呀，是因为窦建德曾经在河北称帝，建立了大夏王朝，所以老百姓都管他叫窦王。今天的成语故事《天命有归》的主人公就是这位窦王窦建德。公元573年，窦建德出生在贝州张南，也就是现在衡水故城县。他出生的时候，河北还是北齐的天下。等他到了17岁，隋文帝已经统一了全国。窦建德家里世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说是没有大富大贵，可是祖辈啊还是积累了一些家业，供着窦建德读书练武。
23: 史书上说了，窦建德从小就是个三好青年，他学习好，功夫好，人品也是特别的好。到现在，邯郸还流传着不少关于窦建德的好人好事儿，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22: 有一回，窦建德一个老乡家里边有人去世了，没钱安葬。窦建德听说这事儿之后，就把自个儿的牛送给同乡，让人家换点钱把这后事办了。因为这件事情，老百姓都说这个窦建德是有情有义。窦建德的父亲去世的时候，自发送葬的老百姓有1000多人，可见他这人缘啊非常的好。当年那个年月世道乱， 窦建德这村里头来了一伙盗贼，他们经常是闹事儿、抢东西，就可把老百姓给害苦了。大伙都希望侠肝义胆的窦建德为民除害。赶巧的是，有一回啊，几个毛贼就进了窦家。窦建德先是躲在门后边不出声，等这毛贼进了房门，就来了一个关门打狗，一口气儿杀了三个人。这一下门外边这毛贼可是给吓坏了，他们大眼瞪小眼，就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说屋里的大爷，小的知道错了，只求您把那三个兄弟的尸首啊还给我们。窦建德眼珠一转，就回了一句话，你们拿条绳子来吧，把这几具臭皮囊拉出去吧。外边这毛贼啊倒是听话，就赶紧往屋里边扔了根麻绳。窦建德把这绳子系在自个儿的腰上，就假装尸体就被拉出去了。窦建德到了屋子外面，这一个鲤鱼打挺就站了起来，举起刀来就又杀了好几个人。剩下那几个毛贼呢，赶紧拿逃命跑了。从此窦建德就更加出名了，而且还当了村里的干部。公元611年，隋炀帝到处招兵买马征讨高丽，这个时候窦建德也参军了。这一年他已经38岁了，他在军队里边做了一名小军官，这手下有200多人。因为是连年的征战，再加上隋炀帝生活奢侈，这官员们呢也是大肆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老百姓的生活是苦不堪言。哎，这日子呀干脆都没法过了，老百姓们干脆就豁出去了，揭竿而起，就想把天子宝座上的隋炀帝给拉下马。这天下已经大乱，到处是起义的农民军。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趁势就带着上千人造了反。说起来也是挺奇怪的，这支起义军哪儿都抢，哎，就是不去窦建德他们家。官府一看家家遭劫，只有窦建德一家是啥事儿没有，那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窦建德呀一定和反贼有联系。就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当官的给窦建德就来了一个满门抄斩。本来窦建德还一心想为朝廷效力呢，没想到这些管事的人啊，不分青红皂白就杀了他全家，他是又恨又伤心，带着手下200来人就跑了。接下来那他会去哪儿啊？天命有归的成语故事又会如何开展呢？
23: 一路凯歌，河北窦建德如何成就霸业？三足鼎立，大夏创始人怎样步入穷途？
22: 窦建德是家破人亡，心都寒了，干脆带着手下200多人就投靠了高士达。几年之后，朝廷派人攻打高士达，高士达也算一明白人，就知道自个儿的脑子呀不如窦建德好使，干脆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窦建德了。窦建德是有勇有谋，打了不少的胜仗，他在起义军队伍当中的威望就越来越高。公元617年正月，44岁的窦建德在如今河北献县自立为长乐王。同年7月，他又打败了隋朝大将，占领了现在河北邢台一带。这个时候啊，河北大部分地区就都成了窦建德的势力范围。公元618年，窦建德在献县建都称帝，国号为夏。当时隋朝大臣宇文化及就看到各路起义军都在称王称霸，这心里头就有点着急了。他先是杀掉了隋炀帝，又立了一个傀儡小皇帝。这宇文化及为什么不直接登基称帝呢？原来他是有自个儿的小算盘，他本打算呀打几场胜仗，消灭几路起义军，显摆一下自个儿的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皇帝了。只可惜呀，他这个指挥作战是有心无力，接连好几次和起义军对阵都是吃败仗，就只好灰溜溜的逃到邯郸，驻扎在魏县。宇文化及当时心想，人生苦短呐，自己要是再不行动，皇帝这事儿很可能就没影了。于是他就毒杀了一手扶持的傀儡小皇帝，自个儿穿上龙袍登基称帝，国号为许。 就在这同一年。

0: 隋朝官员李渊带兵打进长安，建立唐朝，改元武德。这一时之间呢，天下出现了这么多皇帝，窦建德就不得不仔细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他首先把目标对准了邯郸的宇文化及。公元619年，窦建德亲自率兵南下，消灭了宇文化及的势力。同时，窦建德还抓住了隋炀帝的家眷和大臣。在对待俘虏这问题上，窦建德的做法与众不同。他对着隋炀帝的妻子萧皇后就自称为臣，还下令追谥隋炀帝为闵帝。窦建德收拾完宇文化及，又接着打下了沧州、永年广府城和安阳。到了广府城之后，窦建德又谋划了另外一件大事儿。这个事儿和成语“天命有归”有什么关系呢？邯郸地区土地肥沃，经济发达，窦建德干脆啊就把都城迁到了广府古城。要说这窦建德的为人，那叫一个仗义。他每回就得到什么好东西啊，都拿回去分给手下的兄弟，自个儿是一点都不留。他呀，从来不摆皇帝的架子，吃的用的都非常平常，就自个儿的媳妇儿也没几件好衣裳。窦建德日常的饮食基本上就是蔬菜和粗粮，就连一点肉末都没有。窦建德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也不喜欢美女。攻打聊城的时候，有上千个漂亮的宫女就成了窦家大军的俘虏。可是窦建德呢，一点也没动心，就把姑娘们全都放回家了。窦建德的做法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他的发小刘黑闼也来到邯郸，要助他一臂之力。窦建德的大夏王朝势力再次扩大，就迅速控制了整个的河北地区。这个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突厥派人来了。原来隋炀帝的女儿义成公主因为和亲嫁到突厥，义成公主知道父亲隋炀帝已经死了，母亲萧皇后就在窦建德的手里，于是就派人来跟窦建德商量，希望能接萧皇后到突厥去。窦建德呢，不但是点头答应了，而且还派了1000多人马一路护送。就这样，大夏王朝又和突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就解除了北方边境的后顾之忧。
1: 故事讲到这儿啊，天下大事差不多算是落了听。窦建德控制河北，唐王朝统治关中，还有一个军阀王世充占据了河南，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河南地面上的王世充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0: 对于电影《少林寺》的粉丝来说呀，应该都会记得影片当中那个军阀头子大反派王仁泽。这个王仁泽正是王世充的亲侄子。王世充那也是一个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家伙，河南地区的百姓对他是深恶痛绝。就在李渊建立唐朝的第三年，秦王李世民受了皇命，带着人马到了河南，专门来对付王世充。王世充一看这大事不好啊，他马上想到了窦建德，希望他能够帮帮自己。窦建德眼看着王世充就要完蛋了啊，那自己要不要出手相助呢？对于这件事儿，窦建德是有点犹豫的。这个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幕僚就极力劝他呀，和王世充合作灭掉唐朝。窦建德听完之后，天真的以为自己和王世充如果联合的话，一定能够战胜李世民，到时候啊能捡一大便宜，天下唾手可得。于是他就下令发兵河南。可是窦建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他这一生当中的最后一仗。窦建德的大军到了河南洛阳，刚一出手就领教了李世民的厉害，被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窦建德就郁闷了啊，怎么样才能够击退唐军呢？他的军师林静这时候出了一主意，放弃河北，挥师山西，要直扑唐朝空虚的大后方。这样的话，洛阳之围自然就解除了。 那这招听起来啊挺厉害的，可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场呢？
1: 天命有归，胜利果实终将花落谁家？侠肝义胆，斗王美名怎样代代相传？
0: 窦建德听了这主意之后觉得可行，就准备付诸实践。王世充听说窦建德要撤兵转攻山西，立刻就急了。他一怕窦建德以此为借口溜掉，二是怕窦建德打不下山西，自己这边呢也就完了。思来想去，他认为窦建德还是留在河南陪着自己比较好，就派人天天贿赂窦建德的手下将领，让他们说服窦建德不要撤兵。窦建德这人呢，耳根子还挺软的，就经不起人们三说两说，就放弃了灵静的点子，继续留在了河南。窦建德率领10万大军坚守虎牢关，他本想着来一场拉锯战，拖延时间。这样的话，李世民军队的粮草就供应不上了，他就可以迅速消灭掉唐军。可是李世民也是身经百战呢，自然能看懂窦建德的小算盘。李世民传令，放马泗水以北，装作粮草不济的样子，引诱夏军出击。窦建德得知唐军牧马泗水是果然中计，立刻率全军出战，在泗水沿岸布阵，阵宽几里，号角连天。等到双方真刀真枪的一对阵，这窦建德可就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唐军的战斗力是如此的惊人，10万多夏军一时之间是土崩瓦解，自个儿也成俘虏了。窦建德是再也没有回到他的都城，他被李世民一路押回长安，最后就死在那儿了。这一年窦建德49岁，从起兵到灭亡一共不过6年的时间。窦建德死了之后，河北这个地方就全部归入了唐王朝的版图。窦建德死了，关于他的故事一直在河北流传。说到底窦建德留给河北的印象还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旧唐书》这样提到窦建德的故事，说窦建德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胸襟宽阔，很有政治攻略，很有容人之量，非常难得。窦建德靠着仁义征服了乡亲们，于是大家都跟着他揭竿而起。但是对于窦建德的命运，书中用靡不有初，显赫有终来形容。这意思就是说，刚刚起步做事的时候都能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最后。窦建德的事业在起步阶段是做得很好的，后来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头脑，就犯了刚愎自用的毛病，最终导致灭亡。书中继续写道，然天命有归，人谋不及，这似乎是上天冥冥当中注定的，不是人们所能预料到的。这就是成语天命有归的来历。这个成语也告诫后人，为人做事都要善始善终。这正是宽厚仁义好儿郎，显赫有终说窦王，从来刚愎难自用，天命有归顺大唐。
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3: 吃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4: 吃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5: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2: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6: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9: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8: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1: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2: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2: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戚、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2: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

0: 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叶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

0: 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工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清朝哪位皇帝为热河赐名承德？ A 康熙， B 雍正。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讲到承德那一座金碧辉煌的班禅行宫和行宫里历经沧桑的老故事，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但凡去过承德的游客都会对那座满含着传奇的古城留下一番感慨。曾经有一位叫做斯文好定的瑞典探险家，他就把承德呀誉为是帝王之都。是什么让他得出这样的说法呢？他的说法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自打这康熙皇帝修建了避暑山庄，清王朝中四代皇帝都来这里避暑，尤其是康熙、乾隆、嘉庆这几位，每到了夏天都要在避暑山庄里住上四五个月，在这儿既能躲开暑气，又不耽误处理正事，如此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这样说来，承德也就成了北京的陪都和下都。有清一代前后历经了十位帝王，其中雍正、乾隆这两位就是从承德走上的历史舞台。承德见证了这么多的大事，您说这里是不是算得上帝王之都呢？
0: 避暑山庄里啊，来来往往的都是大人物，他们在这儿留下了好些个是说不完的老故事。其中那位雍正皇帝就被人编排了好几出阴谋夺权的戏幕，这样的说法到底能不能经得住推敲呢？听听下面这段故事啊，也许您就能得出一个靠谱的结论了。
1: 雍正皇帝胤禛跟承德的感情很不一般，虽然他在位的时候没来过这里，可是在他当皇子的时候可没少来这片地方，就连承德这个名字也还是雍正帝御赐的呢。当年胤禛只是个八九岁的孩子，承德也还用着热河这个名字。康熙带着几个儿子到了这个塞外之地，这一回是胤禛头一次看到这片风景，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就是他的福地，避暑山庄北面山沟里的狮子园正是他韬光养晦、黄袍加身的策源地之一。一转眼，当年的皇子们都长成了大人，康熙帝也成了一位老人家。要说这当皇帝确实也不容易，本来已经到了享清福的年纪，还得为皇室继承人的问题操心。这时候，康熙皇帝的儿子一共是有35位，其中成年的就有十几个，亲弟兄们各自存着心思，谁的肚子里都拨拉着一副小算盘，都想着有朝一日当上皇帝。在康熙47年1708年时，册立了20多年的皇太子被废掉了，4年之后又一位皇太子丢了宝座，后来康熙帝再也没有明着提过这事儿。他老人家这里按兵不动，别人看着都挺着急，可是大伙儿都摸不明白皇帝的心思，所以也不敢贸然提起这话。曾经有一回，康熙给大臣们提了个问题，说这册立皇储的事情是国家大事，不立总是不行的，明着立了也不是事儿，这该怎么办呢？这皇位的事情可是太重大了，皇帝没有明说，别人谁敢接茬呢？于是王公大臣只好齐声回答：“臣等愚昧，还请皇帝您来做主。”话已说到了这儿，也就不了了之。在这之后，康熙帝又不止一次地跟大臣们提到这事儿，说是我在百年之后 一定会选择一位牢靠能干的接班人。他这话里虽然没有明确交代继承人是谁，不过也能看得出来，对于下一任皇帝的人选，康熙他老人家的心里已经是有谱了。
0: 借机用人，四阿哥为何脱胎换骨转变心性？韬光养晦，准皇帝如何积蓄实力有所作为？
1: 历朝历代的各位皇子，没几个不垫着皇帝的位置的，当然青年时的胤禛也不例外。在他20岁刚出头的时候，已经显出来一股子聪明好学的机灵劲儿。不过他那毛毛躁躁的性格却让父皇康熙很不放心，为了这事儿，康熙还专门给他写了个条幅，上面借机用忍四个大字，就是为了让他改掉这个毛病。康熙了解胤禛的不足，可是打心眼里还是挺偏爱这个孩子，他把胤禛和皇三子皇五子同时册封为和硕亲王，还把圆明园赐给胤禛来住。咱们掰着指头数一数，当年康熙帝赐给胤禛的宅院在北京有两处，一是雍和宫，二是圆明园，另有承德那一座狮子园。但从住宅分配来看，胤禛享受的待遇是众多皇子中最高级的。当时雍正身边有几位高人指点他为人做事的道理，他们经常提醒这小伙子，让他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情绪，改改从前的脾气，用诚心孝心为自己的形象加分，用潇洒闲适的气度跟兄弟们好好相处。另外还得注意多跟父皇康熙套套近乎，这样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大计。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听了别人的劝告，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位温文尔雅的君子，常常找机会陪在父皇的身边。那些年里，雍正陪着父皇去了7回避暑山庄，还跟自己的亲爹用了好多次请客吃饭的老关系大法，这父子二人的关系

0: 胤禛在诗里把热河的山水风光描绘得像是世外桃源，还把自己下棋饮酒的生活统统都写进了诗中，说是居闲漫卫全无事，一踏临风蝶梦长。胤禛用这样的诗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裹得严严实实，露在面上的只有文人雅士的风度和满腔满腹的孝心。那时候其他的皇子为了争夺皇位，都少不了让康熙帝生点嫌弃，只有胤禛从来不惹父皇生气，只为他送去安慰。正是这样以守为攻、以柔克刚的高明战术，彻底俘获了康熙的心。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对于康熙晚年的那段历史，很多朋友在小说、电视剧里了解了不少，都知道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竞争最激烈的两位种子选手就是胤禛亲弟弟十四子胤禔。在胤禛被封作亲王的时候，胤禔也当上了抚远大将军，这俩人明里暗里的较着劲儿，都想着立个大功挣点面子。康熙57年，老十四胤禔打马上阵亲征西北，在战场上拼出来一件军功，他心里美得不行，自以为这皇太子的头衔肯定是手拿把攥了，就连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也都觉得胤禔这回指定是胜出了。陕西临洮的知府为了巴结胤禔，还派人专门跑到大西北去为他算命，说这真龙天子一准就是您的了。
1: 老十四胤禔在战场上春风得意，他的四哥胤禛虽然没有那金光闪闪的军功章，却在官场上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气度。一对兄弟二虎相争，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
0: 在康熙生命中最后的那几年里，胤禛时时刻刻陪在他的身边，在很多大场合公开亮相，还直接参与了不少大事件，比如说担当了康熙帝登基60年大庆的主持人，代替皇帝前往盛京祭祖、冬至节祭天、查勘粮仓等等。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胤禛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历练，也赢得了父皇的信任。对于这个老四儿子的表现，康熙帝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给他颁发了不少银子作为奖励。又到了一年的春天，胤禛请父皇到自己的圆明园来赏花，趁机把儿子弘历推荐给他。康熙这个做爷爷的，一看见这聪明伶俐的小孙子，立马就乐开了花，干脆把弘历带进宫里养在自己的身边。要说弘历这孩子确实讨人喜欢，康熙的子子孙孙也不少，唯独这个小家伙成了他的心尖子。在这年的4月里，康熙帝带着弘历去了木兰围场，随行的还有胤禛等10多个人。一行人玩得挺高兴，还在避暑山庄住了一段时间。
2: 你们看啊，这一带青山绿水多好啊。
3: 太好了，跟皇爷到围城打猎可比在宫里好玩多了，这草原可真宽阔呀。
4: 朕就喜欢和这小孙子玩。这样吧，老四，朕送你在热河行宫北面的狮子沟修建一座王府，也兼做弘历读书的地方。
2: 儿臣谢皇阿玛。
3: 孙儿一万个谢谢了。
4: 好，起来吧。
0: 这是康熙最后一次来到避暑山庄，也是清王朝盛世时期3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同时出现在这里。

0: 堪称清朝历史和避暑山庄史上的一段佳话。话说两头，康熙帝一行人去了承德，十四皇子抚远大将军胤禔回了北京，他一个心眼的等着实现立大功当皇子的美梦。可是康熙帝刚刚到了承德没两天，就下了一道旨意，让十四阿哥胤禔回到了大西北。胤禔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边疆。不久之后，康熙帝也从承德回到北京。此后的四十多天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历程。这段日子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康熙帝带着人马回到了北京，这一趟回来，他对胤禛的好感和信任又增加了一截。他命令胤禛查看粮仓，加强粮食储备的管理力度。胤禛心里明白，这正是表现的好机会。他把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粮食入库的效率越来越高，这让康熙帝很是高兴，把他好好的表扬了一番。虽然有儿子在眼前尽心尽力的伺候，可是这康熙皇帝到底是老了，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在这年的十一月里，他生了重病，病得连床都下不了了。胤禛三次到父亲床前去请安，让临终的康熙帝得到了亲情的抚慰。人之将死，康熙帝对儿子的感情越来越浓，还把自己常带的那一串念珠送给了胤禛。他说，这是顺治皇帝过世之前送给我的东西，如今我把它留给你，也算是一个纪念。康熙的病一直也不见好，这一年十一月十五的冬至祭天大典也只得由胤禛代为主持。冬至是清宫里的重大节日，大典前后有不少事情需要忙活。胤禛作为主持人，要提前几天在斋所里闭门吃素，表示虔诚。胤禛的的确确是个有心人，他在斋所里不能出门的那几天，还特意派了护卫太监每天到畅春园去给康熙帝请安。到了十三日，临着大典只有两天了，康熙的病情忽然严重起来，他派人赶紧找来了胤禛，又把允祉、胤祀等八位皇子、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都叫到了床前。病床上的康熙皇帝眼看着人都齐了，就发话交代了自己的后事，说是要把皇位交给老四胤禛。
1: 朕把这千斤重担交付于你，朕相信你一定能够刷新理智，匡补朕的过失。带着这串念珠，朕不放心的是你常常过于急躁，待人又欠宽和，善待你的兄弟，善待你的臣民。记住朕的话。
2: 皇阿，儿臣记住了。
1: 你们听着，朕传位于

0: 最近正式公布的清宫档案中出现了康熙遗诏，这件文物终于为雍正继承大统的事情正了名分。讲过了历史上的真相，影视剧中提到的胤禛阴谋夺权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1: 父业子习，雍正皇帝如何修德安民，继承祖训，改天换地，塞外之城如何继往开来，再展新篇。
0: 康熙皇帝驾崩之后，胤禛登上皇位，成了历史上那位雍正帝。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清朝的大业推向了顶峰。雍正在位的13年里，再也没有举行秋显大典，也没有来过避暑山庄，但是他一直记着康熙的教诲，也深深地明白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做皇子的时候常来常往避暑山庄，胤禛对父皇北巡的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一人临塞北，万里西边风。他也把祖传的家训传给后人，常常对子孙们这样说：一定要记着先皇的事迹，习武木兰，无忘家法。皇位上的雍正帝加强对避暑山庄的日常维护，也加强了对山庄所在地的行政管理。雍正上任的头一年就设立了热河直隶厅，把热河作为一级地方组织定名，这在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从这以后，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才算是走上了正轨。后来雍正帝还为热河赐名承德，取的是承天之德的意思，也是借这个名字来表现继承康熙修德安民之策，永保大清国祚绵长的心意。为了调动这一代地方官员的工作积极性，雍正还把内地的官员管理制度推广到了这里，对于尽职尽责的好官，只要3年没有犯错，就可以被提拔任用。当年承德境内的八沟厅，也就是如今的平泉县，这一带地方挺大，政府的人员和物资却不多。雍正帝了解到这里的情况，还特意为这里增加了8个人的编制，还添置了5匹马。雍正皇帝堂堂一朝天子，对于这么具体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从这儿也能看出来，他确实算得上一位勤政的劳模。10几年后，承德设立了集货、斗秤、牛马、烟酒5行，这几项新兴行业每年都能增加4000多两银子的税收。这不仅是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也能让这一带的经济贸易活跃起来。到了乾隆初年，承德已经聚起了不少的人气，兴起了繁荣的市场，成了塞外一大都会。这正是胤禛闲情狮子园，超然世外观风烟，父子超然继大位，继往开来铸鸿篇。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清朝哪位皇帝为热河赐名承德？答案是雍正，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讲到避暑山庄里那一桩桩的老故事，说到了雍正登基继位的历史真相。清王朝的皇权代代相传，接下来呀，就要传到乾隆帝弘历的手中了。这后面的故事又会怎样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哪位清朝皇帝的身世引发争论，成为未解之谜呢？ A. 雍正， B. 乾隆。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雍正帝在避暑山庄外的狮子园韬光养晦，留下了不少的故事，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儿子乾隆的出生。在清朝历史上，顺治出家，皇太后下嫁，乾隆出生地是三个未解之谜。乾隆帝究竟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出生在狮子园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我们承德有一段流传很广的乾隆出生地的传说，说的是当年皇四子胤禛陪着康熙爷木兰秋显住在避暑山庄外的狮子园雍亲王府邸，有一天狩猎回来，喝了新鲜鹿血的四阿哥跟一位路遇的女子发生关系，那女子就怀上了皇家的骨血。第二年在狮子园的一间草房里咕咕落地一个男婴，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听到这儿，您一准将信将疑，没凭没据的故事像是没事人天马行空想出来的，一听就是民间传说野史逸闻。其实乾隆出生在热河的说法不是凭空捏造的，在乾隆当朝就有这个说法，来源于当时官员和文人的笔下，在乾隆诗文中也几次写过，不全是传说。先说官员文人的记载，乾隆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明，也是位高产的诗人，他随乾隆来热河的时候写了30多首诗，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年年会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恩。诗人感怀的是当年乾隆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年雍正的忌日都在乾隆皇帝陪同下到狮子园去上香，感受父皇的圣恩。值得注意的是，诗后小注中言之凿凿地写着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再就是

0: 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在乾隆47年秋天，他在御制避暑山庄后续中写道，祖父康熙帝在辛卯年1711年建好了避暑山庄36景，而他也是在那一年出生的。他感慨这其中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还有乾隆帝的儿子嘉庆皇帝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是乾隆皇帝退位当太上皇那一年，在避暑山庄过86岁生日，嘉庆皇帝写诗庆贺，诗注中也有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督福之庭的话。第二年写诗庆贺皇太后生日，再次提到乾隆出生于避暑山庄。
1: 由此可见呀，乾隆皇帝是在热河避暑山庄出生，这八九不离十。可是乾隆帝晚年又在诗中说自己出生在北京雍和宫，嘉庆一看父皇改口，自己也得跟着改呀。在官方修的是《清高宗实录》里写乾隆诞生于雍和宫，这么一来，乾隆的出生地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后来呢，还引发了一个轰动朝野的遗诏案，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知道，雍正皇帝继位以后，为了避免皇室争夺皇位，自相残杀，创立了秘密立储的方式，就是把皇帝接班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放进专门的爵匣里，存在紫禁城太和殿正大光明匾后。嘉庆25年七月，60岁的嘉庆帝到避暑山庄小住几日，没想到一场疾病人就过去了。皇帝死得太突然，大臣们手忙脚乱，既要寻找爵匣，就是装遗嘱的木匣子，又要准备皇帝的后事和安排新皇帝的登基，爵匣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只能派人到北京请示皇太后发遗旨了。当大家费尽周折从一个小太监身上找到遗诏，皇太后的遗旨也传过来，都是道光帝继位。就在这会儿，有人发现遗诏中有这样几个字：皇祖诞降避暑山庄，也就是说乾隆皇帝诞生在避暑山庄。道光皇帝一看这事儿了不得，赶紧让人从皇宫里面找来遗诏副本进行核对，又找来清代官修史书一一查检，确认乾隆帝生于雍和宫。可道光帝还是不放心，命大学士曹振雍等人遍查皇祖御制诗集，说乾隆降生雍和宫的记载共有3处，没有找到乾隆诞生在避暑山庄的言论。可这样一来，诗句中的那些话怎么解释呢？道光皇帝搬出自己的理由，他说皇祖诗里的意思泛指山庄为督福之庭，并没有诞降山庄之句，你们这些起草遗诏的官员没好好读，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导致遗诏中出现错误，应该重重责罚。就这样，道光帝怪罪到大臣身上，将负责起草遗诏的大学士托金、戴君元等降职的降职，查办的查办。那些已经发出去的诏书怎么办呢？道光帝连忙派人600里加急给追回来，并将遗诏中的错误产生的原因明白地宣示中外，以正视听。这样忙活了2个月，直到9月底，遗诏中的错误才得以纠正。这个扑朔迷离、轰动朝野的遗诏风波终于平息，可是民间传说却愈演愈烈。
1: 盘根错节，乾隆身世为何成为难解谜团？证据确凿，原始档案何以成为最新挑战？
0: 前面我们讲过，这狮子园是胤禛的园子，他从这里走上皇帝宝座。当年胤禛来热河时，除了随父皇处理政务、狩猎以外，常在狮子园喝酒下棋、写诗作画，还将他的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带到这里，让他们在乐山书院读书。由此可见， 乾隆皇帝跟避暑山庄的确有着很

0: 很深的渊源。从1711年至今300多年了，乾隆帝的出身始终是个谜团，就乾隆皇帝生母也存在疑问，不但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就连影视作品更也是推波助澜。有人说了，这些民间传说都是捕风捉影，不可相信。但近年发现的史料证明，乾隆的出生确有疑点。先说清代官方文献的记载，《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元年二月，格格钮钴禄氏封为熹妃，这个熹妃就是乾隆的生母。可是199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一批档案中，其中就有上边这个汉文谕旨的原始档案。令人惊讶的是，未经修改的原文竟然是格格前世封为熹妃，这就是说乾隆的生母是汉人前世，这可真是一个大疑点。现在看，乾隆皇帝生于热河的可能非常大。我们知道，古代皇帝的诞生地及其身世本属宫闱秘闻，不可能让外人知道。按照清代规定，不允许出现丝毫的差错。清代的玉牒就是皇帝的家谱，上面明确记载着弘历出生于圆明园，母亲是钮钴禄氏，即孝圣宪皇太后。可这件档案的公布明确表示，乾隆的生母是汉人前世，又引起人们对乾隆帝生母和出生地问题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郭成康教授说，不应该把乾隆诞生在避暑山庄的观点武断地看作野史谬说而不屑一顾，应该当作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来讨论。现如今乾隆生母是满族人钮钴禄氏，这个定论已经受到新公布档案的严峻挑战。乾隆诞生在避暑山庄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得到支持。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在承德还有一个乾隆下江南巡抚的传说。故事说，一天乾隆帝微服私访，听到有人传说当今皇帝不是满人所生，而是某汉族大臣之子，说得有鼻子有眼。
2: 当今大清朝的天子居然不是满人，而是汉人，你大胆！
0: 乾隆听了非常生气，想把那人捉拿治罪，又怕妄杀无辜，若不治罪又有损自己的尊严。他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处理，回到宫中闷闷不乐。奶娘李氏问他有啥心事，乾隆猛然想起，奶娘是把自己从小抚养大的，对自己的身世一定知晓，于是他恳请奶娘说出他的真实出身。奶娘叹了口气，他年事已高，若再不说出实情，恐怕乾隆帝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身世的秘密了。在乾隆的再三恳求下，奶娘李氏讲了下面的故事。那是康熙年间，康熙帝带着皇子们到山庄避暑，皇四子胤禛34岁，他的福晋快要生了，没法回京，就住在狮子园。恰好胤禛手下的汉族大臣杨林也因为妻子临产留在热河，这事儿也凑巧，就在同一天，胤禛的福晋生了个女孩，杨林的妻子生了个男孩。胤禛探儿心切，听说杨家生了个胖小子，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命王府上下对外宣称自己得了个男孩，不准任何人去内室看望。转眼间孩子满月了，胤禛派人到杨家传信儿，说要看看杨家的孩子，这可把杨家乐坏了，赶紧把孩子送到雍王府。王府太监接过孩子送进内宅，杨林就在客厅里等候。
3: 母亲，这孩子抱来了，抱来了，不哭啊，
4: 他
3: 少府君，你看他一见您就笑了，本来就是我的儿子嘛。
0: 足足过了两个时辰，太监才把孩子抱出来，说是雍亲王夫妇很喜欢这个孩子，赏黄金千两以示祝福，并让杨林好好抚养。杨林听了喜出望外，连忙叩头谢恩。等他接过孩子一看，才傻了眼，他送进去的是男孩，抱回来的却是女孩。
4: 这可怎么办呢？你快想办法呀，哪有这样的事情，怎么有丫头骗子反讽我们的儿子？
5: 吴王，自个儿生不出儿子，还不怕别人家的儿子，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呢？不能丢人啊！
0: 杨林吓得脸都白了，这事儿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他连忙找了个借口辞了官，带着老婆孩子回江南老家了。
1: 乾隆听了乳母这番真情话，心中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他原以为自己啊鸿福齐天，十全十美，没想到竟还有这样不幸的身世。这天底下人人都有父母，自己虽然是当今皇帝，却不能跟亲生的爹妈团聚，这又是多大的不幸啊。他呢想找到双亲接进宫来尽尽孝心，可如果自己的身世真相大白，那些皇亲国戚岂肯善罢甘休啊，这个皇帝又怎么当得下去呀？可是生而为人，又怎能置双亲于不顾啊？他苦苦思索，寝食难安，这该怎么办呢？
0: 奶娘李氏知道他的心思，劝导他，圣上何不借南巡之际暗地查访，将双亲妥善安置奉养。乾隆听了觉得有理，他仔细询问了杨林的年龄、相貌特征以及可能的隐居地点，牢记在心。南巡的时候，乾隆四处打听，终于得知自己的母亲早已经去世，那个女孩已经长大出嫁，父亲杨林改名换姓，到镇江金山寺出家为僧了。乾隆激动不已，立即起驾来到金山。金山寺的大小僧人在长老的带领下排着队在码头岸边接驾。乾隆帝上岸以后，故意压住脚步，慢慢地走着，挨着个儿地打量所有的僧人，看他们的相貌是否与杨林相符。结果二百来僧人一一看过，竟然没有一个跟杨林相似。乾隆哪能甘心呢，就问长老，金山寺的僧人都到齐了吗？长老躬身答道，阿弥陀佛，寺中除了一个疯和尚留寺烧茶炉外，其余的全都来了。乾隆说道，朕今天要看看这个疯和尚是何等模样。长老引乾隆来到寺内茶炉旁，只见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污秽的老和尚，一双鞋倒穿着，双目紧闭，盘腿打坐。长老忙上前叫道，圣上驾到，还不快起来接驾，说着伸手就拽他。乾隆挥手制止，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老僧双眼紧闭，纹丝未动。长老急了，拽他说，圣上问你姓名，你为什么不回答？那老僧还是不理不睬。长老急忙向乾隆解释，禀圣上，这个人疯得厉害，真是罪孽。乾隆听了却不在乎，又问道，请问师父尊姓大名？只见老僧双目微睁，泪珠滚落下来，双唇颤抖着说，我叫八叉。众人吓得目瞪口呆，乾隆听了哈哈大笑，说了声，果然疯癫，朕不怪罪，随即转身离去。那么这个疯和尚究竟是谁呢？他是乾隆要找的人吗？
1: 隐姓埋名，八叉和尚因何故作疯癫？徒劳无功，乾隆皇帝怎样空留遗憾？
0: 回到京城， 乾隆把金山寺查

0: 炉旁遇到疯和尚的事儿叙说了一遍。奶娘听完哎呀一声，叹着气说道：那个疯和尚正是圣上的亲生父亲呀。乾隆惊讶不已，这怎么见得？奶娘直摇头说：万岁爷，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难道不知道南方人把鞋子叫孩子吗？他知道您到了，故意把鞋倒穿着，意思是孩子到了。还有您再三追问他的姓名，他不是回答叫八叉吗？那不就是个父字吗？他是隐姓埋名，故作疯癫。如果真的疯了，那他见你为什么还掉泪呢？听了这席话，乾隆恍然大悟，细细地回想那个疯僧的相貌，果然跟奶妈说的一样。乾隆皇帝懊悔不已，明明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了，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他立即下诏再次南巡，这一次直奔目的地，到金山寺寻找那个疯和尚，心想这次一定要见到他。可谁知等乾隆来到金山，那个疯和尚早已经失踪了。乾隆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却只能空留遗憾。乾隆没有找到他的父亲，可从此以后对金山更加眷恋，每次南巡时一定要去，还在避暑山庄里仿建了金山寺，用巨石人工堆叠了金山，高低错落，雄斥水中，就像天开地造一般。也许是他喜欢这里的优美景色，也许是在思念自己的父亲呢。传说终究是传说，乾隆皇帝的身世的确成为历史上难以解开的谜团，这个问题暂且留作学术疑问，等着后人解答。这正是皇帝出生成疑案，满汉族属无需辨，身世之谜流传说，帝王避讳有难言。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哪位清朝皇帝的身世引发争论，成为未解之谜呢？答案是乾隆。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咱们说到乾隆皇帝未解的身世之谜，他究竟是不是在避暑山庄出生，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过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过了40个万寿节，是千真万确。万寿节是什么节日呢？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

0: 学弟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渔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一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安丽，今天请您欣赏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南北河》。剧中杨延顺由张树群、张颖超饰演，碧莲公主由王红玲饰演。故事讲的是北宋年间和辽国久战，民不聊生，佘太君奉旨边关议和，杨延顺在碧莲公主的帮助下过关探母，共议两朝和好之事。辽军密使耶律为夺朝权，暗派奸细使用反间计挑起战祸，致辽宋和好费尽周折，最后耶律阴谋败露，南北和好。杨延顺是在战争中受伤，被碧莲公主俘虏，公主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见他一表人才，招为驸马。杨延顺杨八郎因此隐姓埋名15年。这天夫妻二人到雁门关巡营回来，途中两人一喜一悲，各怀心事。杨延顺思母心切，难掩伤心。

0: 风下起悲思起，
1: 好凄凉的报身，
2: 乃是一位老人。
1: 老人家，请过来。
0: 何人唤我？
3: 何人唤我？
0: 哦，原来是朝中的官员。
2: 老人家
1: 啊，公子不要难为他了。啊、
3: 公子，请问是哪位公子？
1: 他就是萧太后之女秉莲公子。
3: 哎呀！小老儿失礼了。
2: 大了，
3: 此位是？
2: 他就是驸马王司徒。
3: 哦，司徒，你就是王驸马？
1: 真是。
3: 驸马公子请上，受小老儿大礼参拜。
1: 啊，老人家，你这算何意呀？
3: 驸马公子有所不知，闻听人言，满朝文武唯有比莲公子与王驸马，铁青民情，伸张正义。

0: 为民担忧啊。
1: 老人家过奖了。
0: 并非过奖，现有歌谣为证，驸马公主请听。南北相隔十三关，连年交战泪连连。唯有驸马与公主与民同情，心相连。
1: 哎呀呀，元发爹不敢当了啊！
0: 当得的。
1: 怎么？当得的？
0: 当得的呀！
1: 当得的。啊啊啊！啊！老人家，去至深山何干呢？
0: 今日九九重阳，登山一望亲人。
1: 怎么，你也是南朝之人吗？
0: 自古辽宋是一家，可恨这边墙红儿高。

0: 抛弃，搬到幕后，拆墙平沟，也就是了。
1: 哎呀，公子啊，我这孤老头儿今生今世，若能见上亲人一面，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公主的恩德。
0: 老人家快快请起。
1: 啊，驸马公主，小老儿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老人家请讲。当年
1: 闻听人言，那佘老太君已到三关。众人言道，那佘老太君是为梁朝和好而来，就请驸马公主速速起奏萧后，为民请命，以了民怨。
2: 老人家，请放宽心，明日上朝，我夫妻定要亲奏。
1: 多谢驸马公主。
2: 老人家不必拜了，
1: 小老儿告辞了。

0: 看呐、啊，老人家的吃惊，时时令人伤感。
1: 不必于此，待俺回得朝去，奔走母后，外面清明也就是了。
0: 小弟公之。

0: 杨延顺和公主在回营途中遇到同是南国来的老人，触景生情。杨八郎看到南飞的鸿雁，想托鸿雁传书，正当他写血书之时，不小心被公主看到了。公主大惊，结婚15年的驸马竟然是仇家杨家八郎，他恨不得立刻拔剑为父报仇。
1: 南飞雁

0: 燕儿他，他已飞远了。
1: 驸马公，你来呀！
0: 臣公主不在，待我萧水与风涌攻陷传的边。

0: 好，公子。
1: 我来问你，我母待你如何？
2: 恩重如山。
1: 妹婿待你怎样？
2: 情深似海。
1: 说什么？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分明是口蜜腹剑，别有

条活命，

为这为妻，暗修书信，才知你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

0: 公主此话当真？
1: 那个骗你不成？
0: 如此公主请上手，我也拜。
1: 那个要你一拜呀？
0: 哎呀呀！承蒙公主美意，只是我有令箭，我也能过得关去。
1: 驸马，你来看。现有武侯赐予我玄阴令箭在此，武刚归来，两夜无妨。
0: 如此多谢公主。前方宽心，本宫我记下了。公主请上，手我一拜，手我一拜，手我。

杨延顺暴露身份之后，表明自己的无奈和钟情，让公主十分感动。她也体谅杨八郎思母心切，冒着风险将令箭借给八郎，让他偷偷出关去宋营探望母亲。杨八郎千恩万谢，离开公主直奔宋营，见到了朝思暮想15年的母亲和家人。

0: 启禀太君，八郎燕顺回朝探母来了。
1: 你胆怎讲？
0: 八郎燕顺回朝探母来了。
1: 怎么，八郎他回朝来了？众将官，与我攻上线，刀持鞘，辕门

0: 唤八郎进帐。
1: 得令，太君有令，八郎。

0: 老娘哪里，老娘哪里，老娘在，老娘情上不消派根八郎言顺一两口我头。
1: 你是八郎？
0: 二是八郎。
1: 你是言顺？
0: 二是言顺。
1: 你在北国封了官了？
0: 我封了官了。
2: 你可招了驸马？
0: 我也招了驸马了。

0: 孩儿我冒着九死一生跋山涉水来见母亲，而有苦衷要诉，而有要事言讲，不想老娘是这样不问不问，开刀就要问斩，且不我去去死孩儿了。
1: 你这个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哪个听你

0: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南北河》上集，下期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

0: 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3: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

0: 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 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

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7: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0: 叶琴姐，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
1: 录取通知书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哎呀，真棒！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哎呀，
4: 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 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汪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记着呢，记着呢。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
1: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
6: 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1: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
6: 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 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2: 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是啊。
1: 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
1: 啊，
0: 也怪可怜的。是啊。
1: 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0: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 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姐，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来来，我赶紧报。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 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1: 姐？
1: 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
11: 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1: 好嘞，姐。
1: 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1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
12: 月琴姨，
1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2: 姨。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2: 我谈女朋友了。
0: 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

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李元芳面见钱归南。本来李元芳想跟钱归南来一个短兵相接，逼一逼钱归南的原型，可是啊，这钱归南呢，一味的避重就轻，跟着李元芳打太极。那依照李元芳的个性，对这种虚伪作风那简直是厌恶至极呀，恨不能拿刀架在钱归南的脖子上，这才痛快。既然话赶话提到了狄仁杰，于是这李元芳啊就继续挑衅，说即便是狄仁杰来到亭州，看到有百姓无故病倒，也一定要确定一下是不是跟疫病有关，而绝不会凭臆断就做出结论。钱归南万万没想到李元芳居然在自己面前不依不饶。这钱归南把眼一瞪，李校尉，你来亭州才多久啊？你对亭州的情况又了解多少啊？居然敢站在这里质问本官，你管得也太宽了吧。李元芳冷冷一笑，卑职只是好意提醒，亭州出现任何状况，刺史大人恐怕都逃脱不了干系，所以还请刺史大人好自为之。李校尉，虽说你曾经是狄阁老的卫队长，朝廷的三品大将军，可你别忘了自己现在是个什么身份。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戍边校尉，本官还不需要你来教导我该如何施政。更何况，李校尉，你居然让看管的刘范走失了，本官还想听听你对此作何解释。那狄景辉怎么就走失了呢？李元芳不慌不忙，狄景辉没有走失，是我把他藏起来了。钱归南万万没想到李元芳居然这么回答。什么藏起来了？为什么呢？我怕他出事。你说这李元芳这话多呛人呢，呛的这钱归南差一点没噎过去，把脑袋一拨楞。你说什么？你怕狄景辉出事？这话本官怎么听不明白呢？他跟你好好的待在大巴扎，连刘毅 他都不用出，他能出什么事儿啊？李校尉，你这话实在是太令人费解了。没有什么可费解的，自从我和狄锦辉来到亭州之后，就屡次犯险，因此钱大人，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我不信任你。一喂给，好家伙，李元芳这些话呀，是一句比一句顶人，一句比一句噎人呐。这钱归南现在涵养再好，那也忍不住了啊！蹭蹭蹭蹭蹭蹭，脑门子上边全是火苗子，气得钱归南全身发抖，嘴唇哆里哆嗦，一句话说不出来。半天功夫，这咬着牙一跺脚，才把心里的话推了出来。哈哈哈哈！好，李校尉，我知道，我知道。你这样目无尊上，肆意妄为，凭借的不过就是和狄阁老的关系啊！行行行行，你这样也行，也行也行也行。等狄大人来到陇右道，问及他的三公子，本官就再也不必费事了。我就把你这位过去的卫队长交出去就完了吧。狄公子的一切，本官概不负责，概不负责。啊，这钱归南呐！这简直是歇斯底里呀，这番话呀简直未加思索，是脱口而出。一席话发泄完了，这钱归南心里头总算是舒服了一点了。他盯着李元芳，他认为呀

李渊芳肯定有所反击。哪知道出乎意料的是，李渊芳把头一低，一言不发。陈归南狐疑的看着李渊芳。现在呀，由于外边阴天，堂内光线暗淡，看不清楚李渊芳的表情。但是李渊芳全身湿透的衣服贴在消瘦的身上，显得是既狼狈又坚韧。就在那低着脑袋，好像在琢磨什么。陈归南的心呐，突然间一动，不好，自己失言了。钱归南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怒火中烧，这么一着急，光顾发泄了，怎么竟然把狄仁杰要来陇右道这么重大的消息透露给了李渊芳了？哎呀，糟糕糟糕！这钱归南呢，就想乒乓左右给自己俩大嘴巴。但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已经难以往回收了。难怪这位李渊芳把头一低，难怪这位李渊芳有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呀。感情在那里琢磨事儿呢。哎呀，钱归南呐，懊恼的简直要掀桌子了。一向自是老谋深算，怎么今天竟然会着了这个小鬼的道啊？哎，糟糕糟糕！赶紧的，赶紧的，冷静下来，得冷静下来。钱归南呐，不断的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前面咱说了，李渊芳进到后堂之前的两个时辰里，这钱归南在后堂里边，其实已经把狄景辉、李渊芳这两个人来到亭州之后的全部经过都想了一个遍儿啊。要说这俩人是朝廷派来的探子，钱归南始终认为可能性不大。钱归南对这两个人的忌惮，更多的还是因为他们在朝廷中的背景，所以一直只是对两个人呢进行暗中试探，并且把他俩的行动限制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而已。虽然李渊芳在一博太太所作所为令人惊叹，但是呢，也没有太超越钱归南的掌握。自打他回到亭州之后的表现，那更是规规矩矩。所以钱归南在后堂思来想去，认为李渊芳不可能了解多少内情，他刚才的谈话应该不会有诈，他的行为呀，不过是愚忠狄仁杰的表现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自己呀，还是将计就计吧。我现在呀，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忙，不能够在这李元芳身上再浪费时间了。钱归南盘算停当，他虚张声势的咳嗽了两声，把肩膀又晃了晃，脖子梗了梗，把官架子又拉足了，脸往后仰，拉长了声音：“李校尉，本官自认为对你和狄公子二人不薄啊。”可惜呀，你没办法体会本官的一片苦心，本官呢也无意再多辩解。虽说李校尉已经对狄公子做了妥善的安置，但是本官对二位的安危也有责任。如果李校尉执意不肯交出狄公子，那么就没办法啦，只好委屈李校尉在这刺史府里暂住一两天，本官丢了一个狄景辉，可不敢再丢一个李元芳啊，否则对朝廷、对狄阁老，本官都无法交代。所以，还请李校尉谅解，谅解呀。李元芳
就瞧着钱归南装腔作势，始终是一言不发。钱归南说完话，呱嗒把

就跟着这个人拔腿就走，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反抗。那这一回呀，人家差役也不给李元芳打伞了，人家差役自己撑着伞，李元芳在后面跟着，就进入了大雨当中。看着李元芳的背影消失在暴雨当中，千归南这才轻松地长舒了一口气，心说话，这样也不错。李元芳这个人太过机智了，可比那狄景辉麻烦多了，放在外头到底让人不放心呢。现在好了，他来自投罗网，我把他给掌控了，也倒好。这钱归南呢反倒是心安了。按下钱归南这边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咱再说朝廷所派的大军。陇右道前军总管凉州刺史崔兴于大周胜利三年五月十日从凉州集结大军出发，全军上下是一不卸甲长途奔袭，就花了三天三夜，于五月十四日赶到了宿州城外，可以说是急行军呢。城池被敌人占了，那能不急吗？火速进军。那到了宿州城外不能再走了，宿州现在已然是人突厥的了，再往前走人搭弓放箭了。所以到了城外，这崔兴先是跨马向前，来到城前先看了看这座宿州城。这宿州啊，面朝广袤的中原腹地，背靠嘉峪关下的长城，一向都是大周西域商路上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但是现在往宿州城上这么一看，黑色的狼旗是迎风飘扬，在狼旗之下，突厥兵士一个甲胄在身，肃穆猎立，一个凝眉立目，是剑拔弩张，严阵以待。崔兴看到宿州就来气呀，那作为大周边关骁勇善战的将领，崔兴对宿州这样的边塞雄关非常了解，他闭起眼睛就能想见到这厚达数丈的城墙之后是布满射孔的岩墙和女墙，突厥兵们应该是密布其上严阵以待。这内城之后还有几道矮墙壕沟，在那里面堆满了松草火薪，随时都可以点燃。在城墙之上，床弩和抛尸车居高临下，直接面向城外的大片已经被坚壁清野的荒芜地面。你只要部队往前一冲，人家就会发动床弩和抛尸车，射死你，砸死你。这一重重坚固的防御工事，本来是大周为别人准备的，为那些来犯之敌准备的，谁敢侵犯我们就让他死亡。但现在呀，掉个个了，这些防御工事全部调转头面向大周军队自己了。您想想，作为大周将领的崔兴看到这种情况，这心里能不疼吗？不仅疼啊，崔兴不由得是一皱眉头啊，他心里着急呀。您别忘了，沙州那边还在打仗呢，掐指算算，到今天为止，沙州在突厥的猛烈攻击下已经苦苦支撑了一个月了。您想想，崔兴能不急吗？他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拿下宿州，杀奔瓜州，然后再赶快驰援，解沙州于水火呀。但想得好，现在面前就来到了第一座宿州。

州城。一看这巍峨坚固的宿州城，崔兴表面上没露出来，心里撇嘴了。看这意思，几天之内想攻克它，有点困难呢。这强攻显然不行啊！你看看，宿州城外，方圆几里都是一马平川、荒芜之地，在这荒滩上，连块石头都看不到，怎么回事呢？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人家突厥军队在攻下宿州城之后，就把周围的大石头全部运到城中了。要石头干嘛呢？做弹药啊。石头这玩意儿可以做滚木雷石，你爬城墙的时候用石头以上临下砸你，这滚木雷石。另外呢，还可以当着抛尸车的弹药，把大块石头扔到这抛尸车上，当一下子，这抛尸车这一掀，就能把这石头扔到城墙外头去，就能把攻城之敌砸成肉泥呀。另外一个，你把石头捡回来了，那对于敌人来说，他就捡不着了。敌人要也拉过来抛尸车，想从外边往城里头扔石头，他找不到石头，他的抛尸车就等于没用，就作废了。哎呀，崔兴心说话，看来目前驻守这宿州城的莫绰之子福聚岭，对我们汉人在攻守城池方面的战术还颇有研究啊，那不是一般的蛮人呐，看来有两把刷子。那是当然了，现在福聚岭啊就在宿州城上，在那里抱着肩膀头得意洋洋的，正俯瞰着黑压压压境而来的大周军队。听人说了，说大周军队这一次啊派了10万大军，但是福聚岭啊根本的就没害怕，哼，知道打仗不就这回事吗？说10万能够有5万就撑死了，说20万能够有7、8万就不得了了，都虚张声势呗。哎呀，不过呢，看这大周的军队在我城下黑压压一片，人数倒是不少，不过再多的人你也拿下不了我这宿州城啊。谁让你大周把宿州这座城池的防御修整得这么坚固呢？我攻他那是奇袭呀，你们现在攻我，我早有准备了。你们要打算一朝一夕就想拿下宿州，那是痴心妄想啊。嘿嘿嘿，福聚岭啊越想越得意。福聚岭这个人呐，那确实和一般的突厥人他不一样，他比较喜欢这中原的学问，尤其是对于中原的兵法。这福聚岭人家读了不少，这一读多了，那在这突厥里边那可就成专家了。一成专家，他就瞧不起别的人了，他总觉得别的突厥将领除了杀就是砍，根本的没什么计谋，比起自己又能武又能文差得太多了。所以福聚岭打心眼里骄傲啊，哎，现在呀更加骄傲了。都说汉人善用谋略，可这一次宿州确实在自己设计之下一夜失守，落入我突厥手中的。现在你大周想要再夺过去，我让你看看我福聚岭是怎么守城的，我倒要瞧一瞧你这个领兵的大将军崔兴到底打算让多少大周士兵的血留在我的脚下。这福聚岭正在这里得意洋洋呢，哟，他突然间眼睛一瞪，怎么呢？他发现呢，

0: 这大周军队已经开始动弹了。哎呵，这伏巨岭抱肩膀抱不住了，把手放下来，手扶成垛口，是极目远望，一看呢，这立足刚稳的大周军队果然开始在那里排开阵势了，看这意思要攻城啊。就见队伍正前方摆开了一长溜的抛尸车，好家伙，用眼这么一数，至少得100架，在他们旁边另外还有100多架箭塔在那蓄势待发，箭塔之上都是弓弩手啊，那紧随其后的是步兵扛着高耸的云梯，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了。就这个阵势排了足足一个时辰呢，阵势一排好，就见崔兴把令旗一摆，给我攻城。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须龙，直授太原府。

0: 嫩。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
1: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问的哈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
3: 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3: 知
2: 道
3: 不得了，
4: 了得，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4: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6: 哎呀，哥，
2: 哎，
6: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6: 乡亲们，大家好，
2: 哎
6: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3: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3: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哎、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7: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跟我学
4: 啊。
7: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7: 是，
6: 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么着？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
1: 分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0: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0: 啊。
3: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上报
0: 啊！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
0: 哇，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来了！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搀扶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啊。
6: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你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2: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2: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
1: 嗯，
2: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
1: 嗯，
2: 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2: 你瞧，
1: 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七百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2: 妈呀，你叫我干啥？
1: 嗨，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2: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2: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2: 妈呀！
1: 哎，
2: 我都忘了。
1: 忘了。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个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3: 亲娘，
2: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3: 朕要领教。
2: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3: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又得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提醒了，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1: 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0: 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临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0: 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赵培您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呢？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焦去餐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焦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
0: 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来早点喽。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哦。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茂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五集。
1: 谁啊？请进。
2: 张三这儿不好了，擦嘴的王溜子去挖啥事了
1: 啊？快带我去看看。王溜子，你给我住手！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挖茶树的？
3: 你管得着吗？啊，这地是我家的了，我爱种啥就种啥，就是不种茶。
1: 你，
2: 哎，王溜子，那长在这儿跟你说话呢吗？你好好说。
3: 哎，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这谁挖茶树的时候在站长上的脚上挖了一锄头啊？还有脸来说我？
2: 王溜子，你骂人还不阶段呢吗？你今儿是欠收拾啊！张三长，你放心，不管咋说，今儿只要我在这儿，他王溜子敢挖一下四个。
1: 好了，别吵了。王溜子，这多好的茶树，长了这么多年才长成，你说你说毁就毁了，你。
3: 哎呦，我的站长大人，你看你种的那些茶树啊，产的茶叶根本卖不出去啊！乡亲们谁不知道，那些茶叶在供销社里都快沤烂了，茶农们都快吃不起饭了，谁还有心思种茶呢？啊！
1: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来想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呀？啊，你是吃公家饭的，又不会饿着，我们全家老小可都指望着这点田地过活。
1: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一大堆利好政策正在上马，一定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再等等，你吃不起饭就去我家，我给你管饭。
3: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话算数，你快停下来。
3: 冲你这句话啊，我就信你一次。
4: 站长，站长，你看这是啥？
1: 这是。哎呀，上级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哎呀，太好了，国家允许咱们自产自销了。我这就去趟供销社，赵大友，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搞破坏了。
2: 没问题，三长，这事儿找人饿你就放一万个心。
3: 哼，还派人盯着我，算你狠。

0: 哎呀，这不是张站长吗？你今儿才有空大驾光临了。哎，咱可丑话说前头啊，你买东西我欢迎，你要是给我推销我茶叶，我就真收不下了。上次收购的那5000公斤茶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哎呀，都快愁死我了。
1: 我不是来卖茶叶的，我来找你商量点事儿。
0: 哎，好好好，哎，商量啥都行，就是别谈茶叶。我最近听到我茶叶，我头都大了。
1: 我就是来谈茶叶的事儿。
0: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就饶了我吧。
1: 哎呀，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次来，是想买你这5000公斤茶叶。
0: 哎，那好嘛。
1: 国家现在允许自产自销了，你知道吧？
0: 你这设计是真的
1: 啊？
0: 撑草抹小路呢？那你准备出多少钱？
1: 你当初收购我们是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
0: 啥啥啥？哎，那不行啊！天下可没有这样的买卖，我不赚钱，我还倒腾啥呢？你多少得给我加点。
1: 行，那我再给你我卖出去利润的10%。
0: 10%都10%，成交。拿钱吧。
1: 我没钱。
0: 啥？你没钱？你没钱？你跟我说这半天，你就走走走走走，把我耽搁我做生意。
1: 主任，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你先把茶叶给我。哎呀，我卖出去了，赚到钱了，成本加提成，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
0: 哎，那行。哎呀，也就是你张淑珍。这要换成其他人，我肯定不答应。行吧，行吧，那你赶紧找人把我茶叶赶紧拉走。
1: 谢谢主任，你人真好呀。
0: 哎，淑珍，我再提醒你一句，这做生意我可不必种茶，我脑子要活法，小心上当受骗。
1: 多谢主任提醒，以后我呀还得跟您多取取经呢。

0: 哟，淑珍，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有空做饭呢？
1: 快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0: 香。你还别说，这炒茶炒多了，
2: 炒起菜来都带股子茶香啊。啊，
1: 就你会说话。
2: 说吧，有啥高兴的事啊？
1: 知我者永才也。咱们边吃边聊，快趁热吃吧。
0: 哎，好。
1: 上次我从供销社带回来5000公斤茶叶，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了？
1: 我带着大家加工以后，2个星期内就都卖完了。最后啊，我不仅还了供销社的钱，交了税以后，还赚了5000多块呢。
0: 好啊，
1: 我把钱都分给了茶农，他们赚到了钱，都要继续跟着我种茶。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
2: 没想到呀，我媳妇儿还有做生意的本事呢。
1: 经过这次卖茶叶，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叶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茶农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不能最后都交给了别人去销售吧？你说让他们挣了大头，对不对？
0: 你说的对。
1: 哎，我寻思呀，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有本事的都下海做生意去了。我想趁着这股春风去干点事儿。想彻底解决商南茶叶的销路问题。
0: 销路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想带头丢掉铁饭碗，联合咱们全县36家茶厂，依托茶叶站成立一家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我亲自担任总经理，主抓生产，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
0: 什么？你
1: 怎么吓到你了？
0: 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别噎着。

0: 我没事。哎呀，丢掉铁饭碗。
1: 嗯，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0: 这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你那个茶叶站站长的职位，可是香饽饽，多少人盯着呢。
1: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是铁了心要下海的。
0: 这你，
1: 公司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双山茶叶联营公司。这双山就是咱们商南县最高的两座山，叫这个名字呀，就是代表了咱们商南县最高的茶叶制作水平，以后肯定会名扬全国的。
0: 下海？我不同意，风险太大了，这件事儿要从长计议。
1: 我不管，这是我的事儿，
0: 你
1: 我说了算，你不同意我也要干。
0: 你，哎呀，你呀你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哎，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算了算了，你想干呀就干吧，就算最后失败了，这不是我还有一份工作吗？也不至于咱吃不上饭。
1: 哎呀，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啊？
0: 哎呀，我当然盼着你好了，我这不是给你兜着底儿了吗？
1: 应才，你永远是我的靠山，你真好。
0: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吧。哎呀，我这好久都没尝到你的手艺了。真香啊。
1: 你多吃点。
0: 好。
2: 哇塞，这是咋回事呢？
3: 就是啊，我
2: 就是
4: 这怎么走了呢？
3: 就是，哎，你说要新换领导。
5: 大家好，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我不再担任商南县茶叶站站长职务，新任站长将由组织上安排。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
6: 你说张站长怎么突然就离职了？
7: 对呀，
8: 哎，我可是听说
7: 张站长他要下海成立茶叶公司了。
6: 什么？你没听错吧？
7: 肯定没听错呀，
6: 真有人放着铁饭碗不干，自己主动辞职下海的？
7: 真是的。你看，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愿意跟着张站长一起干，我也辞职啊。
6: 得了吧，你还辞职？
7: 你
6: 家那口子不活泼了？
7: 我再想想。

0: 好看上了前面。
1: 哎，怎么了？
2: 去看看
1: 招淑珍呢？
0: 对呀、啊、对呀、啊，
2: 去看看，去干什么？
0: 走走走，咱们去看看。
3: 下面我宣布，双山茶叶联营公司今天正式成立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捧场。我今天还要宣布一件大事儿。我承诺，我们双山茶叶联营公司倡议湘南茶自产自卖，茶厂生产毛茶，我们公司加工出售，利润各分一万，公平公正，有钱大家一起赚。
4: 太棒了！
3: 还有，我们湘南茶叶要走向市场，消费者就是决定茶叶生死的上帝。说句实话，咱们现在的湘南茶制作工艺还很粗糙，技术单一，各个茶厂的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我决定带领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绿茶试制小组，深入全县50多个茶厂，手把手地教大家采柔炒茶技术，争取把大家早日培养成合格的茶农。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0: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了，你现在觉得
6: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引进一些设备呢？
0: 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法往前走了，早早解决。
6: 没钱呢，
7: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两句。经过这次实地去给茶农们指导，我发现我们公司目前还是存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
8: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需要引进一些专业的茶叶生产技术员。
7: 不仅如此，我们的设备也必须跟上。先进的制茶设备能大幅提升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8: 只是这设备更新需要资金，人员的引进也需要一个周期，恐怕我们得有个详细的预算和计划。
7: 最近会有一批制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来我们这儿入职，你们要接待好安置工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新鲜血液，留住人才。至于设备嘛，我们可以逐步改善，先从最急需的开始，从公司每年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用来专门采购设备。
8: 好，那我们先从杀青机和揉捻机开始，我会尽快准备相应资金，争取早日采购。
7: 我们不能让茶农们等得太久了。
8: 啊，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您在，我们就有信心。大家说对吧？
9: 对呀、啊，说得对，
10: 对呀、啊，副经理说得对呀、
11: 啊，对呀、啊，
10: 听您的。
7: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吧。
8: 对，我们一起加油。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一起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4: 副
15: 经理，
16: 一起
15: 做，
16: 大家加油干，
17: 一起加油
18: 干。
7: 请进。
19: 你好。
7: 啊，你好。
19: 啊，我叫刘宝柱，今年刚从茶专业毕业，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前来报到。
7: 快请坐。
19: 哎，
7: 你就是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9: 啊？
7: 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叫张淑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9: 啊，这。经理，我这才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7: 有啥不合适的？我说行就行，不介意的话，你以后就叫我师傅吧。
19: 啊，好，张经理，啊，不不不不，师傅。哎，师傅，那咱今天去干啥？
7: 走，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茶厂和茶坊。
19: 嗯，
7: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跟我提。别不好意思啊。
19: 嗯，好。
7: 走。
19: 哎，
20: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的徒弟刘宝柱刚到湘南 就被我们当地茶厂和公司的租房式运营吓了一跳。全县种茶制茶机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
19: 师傅，师傅，
1: 哎，人呢？
19: 啊，同事你好，请问见我师傅了吗？
2: 金磊有事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
1: 哦，
19: 哎，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哎，你不是他徒弟吗？你师傅去哪儿你会不知道？
1: 我
2: 什么你你我我的，你不会是要走吧？
19: 不是不是不是。
2: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你背那么多行李，不是要走还是要出远门啊？白眼狼。
19: 你骂谁呢？
2: 就骂你呢，经理对你那么好，你连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要走。
19: 我一个搞技术的，那对市场经营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悉，被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推架子车的往各个批发店和销售店送茶叶，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你不想想，我堂堂一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国家技术干部来干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得通吗？再说了，跟我一起来的几个技术工那都走了，我凭啥不能走？
2: 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如果经理当年和你一样想，我想就不会有什么商南茶了。当年他来商南的时候呀，那才叫一个一穷二白，四处都是荒山。你看看现在全县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都是他带头发展起来的，谁不辛苦谁不委屈？你要是这样金贵呀，趁早滚蛋。
19: 你好，你让我走我就走啊。

0: 我告诉你，我还偏不走了。
1: 你爱走不走？
0: 你，哼。
2: 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明察上市，就很难夺得市场份额。从1985年起，我就带领一批制茶技师开始试制明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了高档茶品商南全明。
3: 各位专家、教授，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农科城农科研究中心。我这次来目的不是为了获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商南茶。请各位专家鉴定一下我们的商南全明，谢谢大家。
4: 这商南茶呀，我以前就听过，也尝过一次，制作粗糙，口感干涩。
5: 不对呀，哎，这商南全明白毫鲜露，滋味鲜硕。哎，你看这后味啊，甘甜甘甜的，还是栗子香型，香高持久。哎，你再看着它，这色儿黄柳明亮，叶蒂儿嫩柳成垛，这茶呀，我看可谓是茶中上品呀！快快快，你快尝一尝。
4: 是吗？
6: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4: 我尝尝。这口感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6: 对。
4: 有进步。
5: 是吧？
6: 不错。这此茶呀，回味悠长，甘甜香浓。这汤色，呵呵，你看多明亮的啊。商南全明，好名字，好茶呀。哎，把我的笔墨拿来。来，
5: 哎呀，看来陈启坤教授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茶呀。哎呀，让我看看，茶香易上落，全名鲜为佳。哎呀，好字呀，好字呀。
6: 是好茶啊。
5: 好茶，好茶。
7: 下面我宣布，夺得本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是商南全明。
8: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五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小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怡、李鹏、白姐、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
1: 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
9: 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4: 你看这什么写的？
1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7: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8: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8: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8: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

0: 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茶友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 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 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1: 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

0: 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陆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0: 子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 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可
18: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21: 什么都看。

0: 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

0: 我们从来没有访问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
0: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3: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4: 中国故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

0: 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0: 1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

0: 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